0: 你看怎么样啊？啊！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1: 我们谈个条件吧。
0: 好，你的命换老板的命，怎么换？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

0: 消息告诉我们呀，
1: 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他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你的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可是。
0: 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
1: 赵雅琴。啊，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得。好吧，我答应你。
0: 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带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 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哎，好吧，我答应。花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1: 对，在我房。

0: 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吗？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
0: 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外面。
1: 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
0: 你已经错过时间了。自作聪明的人总会是这样的下场。
2: 宝爷，您没事吧？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3: 找到活命册了吗？

0: 谁呀？
1: 红雪，
0: 自己人，放下。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1: 有动静吗？
0: 一切正常。
1: 哦，你们宝爷呢？
0: 在后面。
1: 带路。
0: 哎。

0: 哦，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2: 宝爷，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宝爷，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1: 怎么回事？
0: 没事啊，可能睡着了吧。
1: 睡着了。
0: 啊，
1: 闪开！
3: 哎，宝芝，
1: 宝芝，
3: 宝芝，
1: 宝芝，
3: 宝芝，宝芝，
1: 宝芝，
3: 都都都！来人，
2: 快来人呐！宝爷被杀了！快来人！
1: 血已经凝固，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4: 真的？这是谁干的呀？
5: 沈长堂吗？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4: 可他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0: 啊！再猜下一个会是谁？是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怎么能够进得来？ 你过来。
1: 哎，
0: 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
1: 哦，对了，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
2: 在哪儿啊？
1: 就在这边。

0: 我的妈呀！好悬呐！先进步了，张宝芝的后尘。
1: 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哎，快！

0: 休息一会儿。
1: 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
0: 骗你的。
1: 骗我？为什么要骗我？
0: 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
1: 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0: 现在我们安全了，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
1: 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十六号公馆。
1: 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1: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
0: 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1: 他们真的不会来？
0: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吗？
1: 没有。
0: 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
1: 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我也习惯了。
0: 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
1: 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
0: 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
1: 真的？
0: 当然。
1: 那我回自己房间了。我真的走了。
0: 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
1: 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
0: 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
1: 哼，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
0: 这都哪挨哪儿啊，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
1: 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
0: 随你吧。
1: 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
0: 真麻烦。
1: 你说谁麻烦？
0: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不想走吗？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
1: 这还像句人话？
0: 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
1: 出去？去哪儿？
0: 去办点事儿。
1: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
0: 是，说说看。
1: 你要去见他？
0: 哎，了不起啊！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
1: 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
0: 记得吗？在登云旅社分手时，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
1: 哼，你可真守信用。
0: 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身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
1: 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就必须去

0: 遇见林玉仙。
1: 不错，他是个关键人物。
0: 又是个漂亮的借口。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
1: 我没有掩饰，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逼迫老板早日现形。
0: 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
1: 你似乎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0: 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
1: 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
0: 你说我不讲道理？
1: 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
0: 小心点，我等你回来再睡。
1: 好的。
2: 啊，张宝芝死了，
3: 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
2: 太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得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3: 哦，程汤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2: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5: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2: 什么？
5: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六七十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3: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2: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3: 这是他留在张某芝房里的。
2: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5: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2: 祸起萧墙啊，程汤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汤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3: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6: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0: 你只用一只手吗？转过身来。
1: 我能把手放下吗？不能，一直举到天亮。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
0: 你是怎么进来的？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你终于来了。现在。
1: 我能把手放下了，随便吧。谢谢。哎呀，饿了，找点吃的，
0: 把你吵醒了吧。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
2: 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嗯。
3: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
3: 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 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
4: 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黑鹰计划又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
5: 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
6: 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允仙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5: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
4: 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
5: 可老板，您想过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

0: 跟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1: 不错，
2: 不错，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哎，
3: 看起来你们让这个程汤下得不轻啊，连个大字都不敢提了。
1: 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份儿的。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就盯着你。嗯，
3: 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
1: 哎，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
3: 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啊，
1: 老板，现在行哥事件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3: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不甘与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这令我们非常被动。
1: 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合不成，真说得上是事成骑虎啊。
3: 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再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魏善，在，你立刻传我命令。
1: 召回所有追杀程汤的部下，取消一切行动。
3: 是。刚刚瑞山说得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3: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1: 好。
3: 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
1: 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3: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4: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3: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5: 瑞山，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4: 是。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还想吃点别的吗？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6: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 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
7: 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 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

0: 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酥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酥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

0: 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

0: 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1000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0: 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0: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

0: 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8: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

0: 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6: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

0: 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8: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你给我出来，
1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0: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
13: 少爷，
1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

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蛇羹无处。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梦不倒，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8: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2: 嗯，好。
0: 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3: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3: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3: 嗯，
0: 瑞山，
3: 嗯，
0: 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3: 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4: 还想吃点别的吗？
5: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4: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5: 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
4: 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5: 嗯，他是白费力气。
4: 哦，你仍然那么自信？
5: 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4: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
5: 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
4: 也许吧。
5: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4: 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5: 为什么？
4: 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
5: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4: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5: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4: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5: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4: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饮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5: 那是昨天的事情。
4: 哦，那今天呢？
5: 我能抽烟吗？
4: 当然可以。
5: 嗯，

0: 今天我杀了张宝芝。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1: 你杀了张宝芝？
0: 他不该死吗？
1: 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
0: 是他不肯放过我。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
1: 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0: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0: 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

0: 悔，他一定会将我置于死地。
1: 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0: 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
1: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随你吧。哦，天快亮了，我要走了。
1: 怎么与你联络？
0: 2天后下午4点，嘉陵江铁桥见。

0: 老板。
1: 玉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
0: 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
1: 我知道你很喜欢成汤，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
0: 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
1: 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十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成汤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0: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是啊，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成汤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与我们京城团结。
0: 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成汤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芝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想，他还会相信我们吗？
1: 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
0: 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成汤，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成汤的电报。
0: 毛局长的电报？
1: 是的。
0: 让我转交？
1: 怎么？
0: 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1: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成汤，这个人

0: 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
1: 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
0: 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县长，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书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程唐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
1: 我不确定他是否还会相信我。
0: 我之所以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程唐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
1: 我尽力吧。
0: 于县长，我全靠你了，
1: 希望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0: 呀，这个城市很美吧？
1: 应该说，雄伟更确切。
0: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
1: 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
0: 行格势尽，他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
1: 安顺寨？
0: 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
1: 那是你的据点。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
0: 当然是因为你。
1: 因为我？
0: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了。
1: 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
0: 正是。
1: 是诡计吧？
0: 这次是真的。
1: 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0: 看看吧。
1: 给我的。这是什么？
0: 看看就知道了。

0: 息，文帝与其产生误会，延深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务要克己误国，兵士前线语言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凤。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
1: 是的，我能看一看吗？
0: 当然可以。
1: 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0: 严森就是老板的真名。
1: 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
0: 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1: 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

明天下午1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又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很高兴。

0: 在一起五年了，命捆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可现在，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
1: 你别难受啊，别难受。
0: 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仇恨，让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这是毛人凤发给你的，他们要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0: 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你们报仇。
1: 请进，这个再修改一下啊。嗯，
2: 明白。
3: 老李，
1: 玉霞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
3: 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哦。
3: 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封了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合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他们决定与封了一号讲和。
1: 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3: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啊。
1: 嗯，时候到了。
4: 刘哥，
1: 马
4: 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5: 是。
1: 我们要不断地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我想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离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3: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传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2: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你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下午1点。

0: 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去，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0: 吗？
1: 哦。
2: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
2: 一瓶
3: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2: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元
6: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9: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1: 这一款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1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
2: 一瓶199元。
3: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不是两瓶，
3: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2: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

0: 药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就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9，
1: 心有面子更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就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4: 9.95
2: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0: 仿皮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
2: 五瓶。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9，
1: 心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0: 好喝不上头，
5: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借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4: 9.95
2: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还是
2: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4: 9.95
2: 五瓶，
0: 我抢了好几
5: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4: 9.95
2: 五瓶，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5: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6: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

0: 点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2: 1箱6瓶装，6-6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3: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1箱6瓶装，6-6大顺，
3: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不管是
4: 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4: 9.9元
2: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沏6法、5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4: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1: 仿皮
4: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箱6瓶装，6-6大顺，9.9元
2: 五瓶。
4: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6: 这一款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5瓶
4: 只要9.9元，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

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去，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0: 了吗？
1: 哦，约好9点，在9号码头。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0: 嗯，人呢？
1: 啊，可能在船坞里面。
0: 嗯，什么？这什么规矩？就是再大的人物与我霍杰约见，也从来是在船坞之外。什么时候进过船坞里面啊？
1: 大哥，您知道，这次的雇主身份比较特殊，是他提出要在船坞内见面。本来小弟没有答应，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想是咱们理亏在先，所以就答应了。
0: 哼，理亏在先，这像是我清水袍哥二当家说的话吗？
1: 啊，是小弟失言。大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总是要对雇主有个交代呀。依小弟看，在这种小事上，就让他一让吧。
0: 嗯，自

0: 家兄，别来无恙。
1: 霍当家，我听说那批货出了点问题。
0: 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那批货是做什么用的？
1: 何子们讲的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问来龙去脉，只要财货两清。霍当家这一问，可是坏了江湖道上的规矩。
0: 我霍杰闯荡江湖几十年，这一套码头上的规矩不用老兄提醒。
1: 那这一次我是少付了霍当家的钱呢，还是犯了清水袍哥的计？
0: 都没了。500根金条霍某已悉数收到。金条500根，一根不少。
1: 既然如此，霍当家为什么要扣押我的货物？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在此之前，我清水袍哥经手的货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枪支炸弹还是药品烟土，我霍杰从没问过来龙去脉，都是前货交清，一拍两净。否则，我清水袍哥也就不用在9号码头上混了。
1: 不错，9号码头的大当家霍杰就等于是信用，这我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押运这批货，我才会找到你们。
0: 哼哼哼。

可这一次，我可是打了眼了。哦，装货的箱子上。

0: 当家可真是细心呐，啊！
1: 因此，我要问问老兄，这么阴损的东西，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
0: 霍当家，那不是你应该知道的。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1: 哦，你在威胁我？
0: 谈不上，我只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收钱交货，用你的话说，一拍两净，大家高兴。如果你觉得我付的钱少了，我可以再加200根金条。
1: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拿着这些东西去祸害重庆的老百姓。但是看在江湖义气的份上，500根金条奉还。至于祸嘛，我扣下了。
0: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霍当家，你知道吗？人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你也不例外。
1: 哦，哼哼，这话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0: 我之所以花费重金请清水袍哥护送这批货物，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做，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能将控制权收回，而你就要出局了。
1: 哦，出局？
0: 这个词源自美国的棒球运动，意思就是击球手三击不中，因此被迫退出本局比赛。可是对于你来说，出局的意思就是死亡。

0: 敢说这种话的人，10年前就都死绝了。本来我只想让你知难而退，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就无法活着走出这间船坞了。再见了，贾兄。
1: 再见了，霍当家。

你威风了大半辈子，也该满足了吧？对，是我。你没有发现身旁的保镖都已经换了人了吗？放心，明年的今天我会给你上柱香的。谁让咱们弟兄一场呢？嗯。

0: 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铁罗老弟，货在哪儿啊？
1: 应该就在码头上，我立刻让手下人去搜。
0: 金条你收下，明天交货。
1: 好，我会通知你交货的时间。
0: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再等了，明天是最后期限。
1: 请你放心，没有问题。
0: 非常好。

边，快走快！

0: 跟上顺水玩，咱们红鞋是跑码头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这你不是不知道。锦彪，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
1: 少爷，你别怕，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0: 你可真是南头的好兄弟，那就别怪方某手辣了。
1: 是。

0: 上！
1: 快！

0: 是冲咱们来的吗？会不会是老板手下的特务？
1: 不像，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

你们是什么人？大哥，别开枪！我们是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这个解释不够好，也欠合理。我再问你一遍，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

0: 你会开枪？
1: 大哥，对不起，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今天借你的枪用用，日后加倍报答。走。你走得了吗？大哥，我求你放我们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你的枪了？
2: 表叔，闪开！

0: 么？不明白。
1: 你是变戏法的？
0: 当然不是。刚刚你可以开枪，但是你却没有，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
1: 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九号码头的袍哥，他是我侄子，我们俩被人追杀，跑进了死胡同，实在没有办法，才跑进你的院里。
0: 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原来是你们。
1: 他们追来了，大哥，求求你，你可千万别开门呐！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别问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2: 啊，快请坐吧。

0: 你们找谁？
1: 这位老板，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刚刚有两个人跳进你家院中，不知老板看到了吗？
0: 没看到。
1: 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肯定错不了。老板既然没有看到，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

0: 搜索。好大的口气，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
1: 这位老板，
2: 您可能误会，我们并不是要搜查您的家，而是要进去找人。
1: 不可以。
3: 和谁打？
2: 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那我就再说明白点。我们是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在清理门户，刚刚有两个叛徒躲进你家的院里，我要把他找出来。
0: 两个叛徒？你说的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
2: 不错，他们在里面吗？
0: 是的，他们正在屋里。
2: 好，还算识相，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麻烦，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
1: 交出来？
0: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
2: 哼，你玩我？
0: 哼，你很好玩吗？
2: 小子，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
0: 第一，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我不想找事，只想早点回去休息。你们走吧。
2: 小子，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要是给脸不要脸，大爷就只有动粗了。
0: 你的嘴好像很脏啊，再说一遍，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别找不自在。哎呦嘿，
2: 小杂种，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征呢，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三分。
4: 就是
5: 就是
0: 是，那你们可真厉害，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
2: 你他妈小王八蛋，吓唬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打小就让人吓大的。弟兄们，拆了他个窝。
6: 是。
0: 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
7: 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

0: 豪哥不是很厉害？嗯，怎么现在像只受惊的兔子？啊！哎呦，你的嘴巴好像很脏啊！啊！刚刚你说什么？小杂种，小王八蛋是吗？嗯嗯，你还说要拆了我的狗窝了，是吗？怎么不说话了，大英雄？哑巴了？
1: 哎呦，老大，爷爷，祖宗，我求求你，别再打了，别再打了。我不是人，我是小杂种，我是王八蛋，我住的才是狗窝。回去我就把它给拆了，这总行了吧？
0: 带着你的人滚。哎，
1: 起来。这位老大，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还有
0: 行了行了，别跟我来这套江湖道，快滚蛋。

0: 喝点水吧。
1: 哦，谢谢。哎，
0: 来，
2: 谢谢阿姨，
0: 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如常。
0: 如常，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你儿子？
1: 啊，不，是我侄子。姑娘，怎么了？
0: 我儿子如果还活着，也像如常这么大了。
1: 怎么，您的孩子没了？
0: 啊，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坐呀。
1: 哦。
3: 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
4: 好了好了，快起来。
3: 大哥，你这身手可真是绝了！
5: 我景彪也是练家的，
3: 可和您一比啊，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啊！
4: 一口一个大哥，看你的这个做派，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横点。
3: 哎，大哥也是何字儿？
4: 曾经做过横点，早就洗手不干了。
3: 难怪您的身手如此了得，原来您也是何子门出身。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4: 啊，何字儿是对所有江湖人物的统称，包括帮会分子、强盗、土匪、骗子、小偷、撂地摊的、卖假药的等等。
0: 哦，那横点是什么意思？
4: 哈，所谓横点，指的是靠抢劫杀人吃饭的绿林人。
0: 哦，是这样，这是什么话呀？
4: 这话叫纯点，就是暗语，俗称黑话。
3: 哎，如常，别瞎动，那是真枪。
4: 他叫如常，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哦，你教的？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 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支了下一招了。
2: 爸，
0: 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嘿，
1: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0: 嘿，大哥。 要是您能亲自指点，
2: 那可是他的造化。来看看，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了。
2: 来坐吧。听听里边有什么声？摇一摇。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

0: 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

0: 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

0: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0: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8: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7: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9: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7: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1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2: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3: 玉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1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4: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6: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

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哦，你教的？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 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
2: 爸，
1: 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嘿，大哥。 要是您能亲自指点，
2: 我来。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了。
1: 哦哦哦！
0: 哎，
2: 这，
0: 来，坐吧。
2: 听听这有什么声？
0: 哦哦哦！
2: 摇一摇，开摇一摇。
0: 你也是清水袍哥，是啊。我听说清水袍哥在重庆的势力很大，尤其是九号码头上的老大祸劫，涉赌场、开妓院、贩枪贩烟、抢劫商船、售钱杀人，没有他不做的。
1: 是啊，哦对了，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嗯？哎，我大哥被帮里的兄弟害死了，这些脏心烂肺的王八蛋连孩子都不放过，闯到家里要将我们置于死地。
2: 多亏了几个好心的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啊。这孩子真可怜，来，饿了吧？吃吧，嗯，吃吧。
1: 吃吧，啊，吃吧。
2: 雅琴，嗯，
0: 再拿一片来。
2: 哦。
1: 来，吃吧，我知道你也饿，拿着。哎，谢谢。
0: 坐吧，我给你看看伤。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伤口在后背，你够不着。
1: 哎，
0: 来，
1: 这
0: 哭什么？

0: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想离开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可逃得仓皇，身上分文皆无，只能先在城里躲躲。
0: 雅琴，帮我把药和棉球拿过来。

0: 想不到你这人还挺有耐心的。
1: 哦，对好人我总是很有耐心。你们准备躲到哪儿去呢？
2: 从前的老弟兄肯定是不敢收留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啊，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只要在重庆早晚会被他们找到的。我是烂民一条啊，死了也就算了，可怜如常这孩子，
0: 可怜的孩子。
1: 你刚刚说逃出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
2: 啊？是啊。
1: 如常的小姑在什么地方？
2: 如常的小姑叫锦玉，在宜宾做生意。
1: 宜宾？雅琴，你带他们去洗一洗，换两件干净的衣服。
0: 好，走吧。
1: 去吧。
2: 谢谢。

0: 你准备怎么安排他们？给他们一笔钱，离开重庆。万一他们走不了呢？
1: 走不了？那些追杀他们的袍哥，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现在有你保护，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可一旦他们落单，被对头发现了踪迹。
0: 别说到宜宾去找如常的姑姑，恐怕他们连船都上不了，就会死在那些人的手里。与其这样，今晚还不如别救他们。那你说该怎么办？
2: 救人救到底，让景彪和如常与我们一起坐船到宜宾。我们在执行任务，与他们在一起不太方便。
0: 尤其是还有林玉仙，哼，你什么时候害怕起林玉仙来了？军统特务守则明文规定，执行秘密任务时，禁止与不相干的人往来。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他的怀疑。
1: 物理学有一条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简单的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0: 正负能量都保持着等量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够存在。这与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你身上。
0: 呵，
2: 有意思，你说说看。
0: 如果将杀坏人比作能量的负极，那么救好人就是能量的正极。
1: 倘若你只杀坏人而不救好人，能量就会失衡，你的世界也就随之而倾斜。
2: 嗯，很有道理。可我们并没有说过不救好人啊，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
0: 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你所谓适当的方法。哼哼。
1: 我说，与他们同行不方便，这是实际情况。可是并没有要他们自生自灭。哦，难道是我听错了？
2: 也许是因为我的表达过于简单，令你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1: 那就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吧。
2: 给他们一笔钱，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离开重庆。

0: 是要假装互不相识。哼，你认为这样能量可以守恒了吗？
1: 对不起，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0: 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哦，看看他们洗完了没有，我们要走了。
1: 走，现在就走。
0: 住在这儿等着那些袍哥回来吗？
1: 我可真笨。
0: 在镜片里是会变形的。
2: 真是个怪人，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3: 快走快走快走，别快走啊。
0: 说得很对，那些袍哥是不会放过他们。
1: 怎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2: 说什么悄悄话呢？等上船以后有的是时间，快点走吧。哼，
0: 你是住三号仓房吗？
2: 对呀。
0: 咱俩换换。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我想离这舱门近一点。
2: 好吧。

0: 来。好，来坐。刘长，你是怎么过来的啊？
1: 我是看着外面的铁栏杆爬过来的。标叔让我告诉你，我们住在一层的6号仓房。
0: 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标叔，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嗯。对了，叔叔，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枪啊？
0: 叔叔啊，要拿这些枪打坏人。
1: 那五叔他们是坏人吗？
0: 你说的是方古桥？
1: 嗯，
0: 是坏人。
1: 那你给我一把枪，我去打五叔。
0: 你还小，拿不动枪。
1: 嗯，拿得动。
0: 真的？
1: 嗯。哼。
0: 给。
1: 啊。
0: 哎。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1: 原来枪有这么重啊。
0: 这样吧，如常。等你长大拿得动枪的时候，叔叔教你射击，好不好？
1: 真的，不许骗人。
0: 当然。啊，如常，你得回去了，不然表叔该着急了。
1: 嗯，我还是从窗户爬回去。
0: 哎，太危险了，从门走啊。
1: 表叔说了，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进你的房间。
0: 小金豆子，走吧。等我一下。
1: 嗯。

0: 什么呢？
1: 哦，如常刚从我这儿走。
0: 哦，
1: 进屋吧。哎呀，如常这个孩子真是有些意思。
0: 他非常可爱，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儿子。
1: 雅琴，别难过，报仇的时候马上就到了。
0: 嗯，
1: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船上的气氛不太对劲儿。
0: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追杀景彪和如常的袍哥？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说不上来，只是感觉。多年生活在黑暗中，对危险一种天生的感觉。
0: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过。
2: 知心的话说不完呀，连门都不关，就不怕被别人听到？
1: 别人，我们俩说话，恐怕只有你喜欢听。
2: 切，臭美吧，谁稀罕听你们说话？
0: 哼，我看你好像挺稀罕的。因为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进来。
2: 哼，你呢？你不是吗？
0: 至少我会含蓄一点。
2: 哼，是吗？这我倒没看出来。
1: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俩人有什么过节？见了面就斗嘴。哼，好，你们继续斗，我到外边去转转。
2: 到外面去做什么？
1: 透透气。
0: 哎，我也要走了，你开门吧。
2: 哎，你们，哼！
3: 嗯，有啥呀？你怎么又来了？
4: 行了，听着，没事，没事，我知道了。
5: 好，
6: 我上来跟你说了。

0: 钱在哪儿？哎呀，我操！
1: 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0: 这边，
1: 哎，近点，近点，哎，好，小心，小心。
0: 这人也住特等舱啊？
2: 就是，
0: 来，这边啊，
1: 哎，这边，哎，让一下啊！
0: 哎呀，这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有。哎呀，哎呀，自由钱。对呀、
3: 啊。哎呦！干什么呢你？路也不会走。
0: 干嘛呢？
3: 抱歉抱歉，不小心，
0: 腿瘸了。
4: 哎，小伙子，
5: 先生，
4: 这条船一共有几层？
5: 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总共有三层。
4: 哦，第三层是做什么用的？
5: 三层是特等舱房。
4: 特等舱房？
5: 是的。
4: 总共有几间啊？
5: 特等舱一共只有两套，每套内两个会客厅，三间卧房。
4: 哦，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5: 正是。
4: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5: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4: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5: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4: 哦，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啊？
5: 先生，您干嘛问这个呀？
4: 呵，我只是好奇。
5: 先生，我们船上有规定，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先生，您算是问对人了，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
4: 哦，
5: 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九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
4: 你能肯定？
5: 我家就住在九号码头。
4: 哦，
5: 从前见过他，刚刚我去送水，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瞟，坐在沙发上的就是他。
4: 你去吧，
5: 先生，您可别告诉别人。
4: 放心吧，

0: 叔。
1: 来，好，练功呢。
0: 嗯，
2: 大哥，你来了。
1: 怎么样？没有动静吧？
2: 没有。
1: 好了，如常，自己玩吧。叔叔有话要和表叔说。
0: 嗯。
1: 嗯。来吧。刘天龙这个人，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他是我们九号码头的大袍哥，二当家的。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2: 啊？什么？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

您这是？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啊！我一直觉得奇怪，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连如常。 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现在看起来，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至于原因，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16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且。

0: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
1: 你是怎？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
1: 这，
0: 如果你们是亲叔侄，如常不会称呼你为镖叔，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你有事瞒着我，
1: 啊，
0: 对吗？
1: 这，啊，我
0: 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十几名带枪的杀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
1: 啊，动手！
0: 你应该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我也不例外。至少我要知道，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
1: 啊，大哥，我。
0: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只能对你说，好自为之吧。
1: 哎。哎，大哥，
2: 叔叔。
0: 哎，如常，你有什么话要对叔叔说？
2: 我姓霍，真名叫霍如常。
0: 霍如常，
3: 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霍杰的亲生儿子。
0: 什么？
3: 如常是霍杰的儿子？是的。
0: 霍杰被杀了。
3: 是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就是昨天夜里给我们报信的是个老兄弟，当时他恰巧在现场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
0: 霍杰雄居西南，威震一方，行事素以果决干脆、心狠手辣闻名。再加上他财大势大，手下众多，重庆、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
3: 你说得很对，外人想杀他的确是难如登天，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人呐。
0: 刘天龙。
3: 对，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恭谨顺服，真没想到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3: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

0: 穴位治疗灸，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

0: 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

0: 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5: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6: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7: 你国军算什么呀？
5: 山下还有哪几个人吗？
8: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6: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9: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0: 那就都是弟兄。
5: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3: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

0: 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

0: 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1: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0: 江湖险恶呀。如常，来，叔叔抱。不哭啊。后来呢？
1: 我听报信的兄弟说，杀死霍大哥后，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那批货物。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
0: 哦，
1: 是这么回事。五六天前，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可回来之后他却宣布终止交易，扣押货物，而锦玉也不在重庆，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胁迫锦玉交出货物。多亏那个老

0: 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
1: 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
0: 锦玉负责押运货物，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那他一定会在宜宾。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竟致双方如此大动干戈？只有雇主霍大哥、刘天龙和锦玉。 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说什么货物，真的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可怜霍大哥，死得真冤呐！那雇主是谁呢？这就更不知道了。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2: 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如此说来，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
0: 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只要如常能够安全到达，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
2: 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逼锦玉交出货物，那你们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不是，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一旦他们行动起来，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到那时， 我们就会非常被动。那你说该怎么办？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

你个小混蛋，你再跑，老子打败你！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你这样跑

旅客是不能进来的。啊！哦，我们马上就走啊！你个小混蛋！啊！你还跑！我别打了！我揍死你！啊！我让你乱跑！啊！回去！

0: 这就是轮船上的管道分布图啊！是的，你们来看，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每间舱房内都设有一到两个通风口。柳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要想进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三层。
1: 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拦图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只有这样，才能 嗯，嘿嘿，这可真是条妙计啊！可是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哎，大哥，我去吧。
0: 通风管道非常狭窄，你仔细看一看，图上有尺寸标注。啊，
1: 这只有80厘米高，50厘米宽啊！
0: 因此，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
1: 那你的意思是，让如常去？
2: 我去。
0: 现在只有如此了。
1: 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听了等于白听。派他去能有用吗？
0: 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只要他能进入舱房，打开一扇舷窗。
1: 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三层，由舷窗潜进室内。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如常，你能行吗？
2: 行。<笑>
0: 好样的。
1: 好孩子，你一定要记清路线。看到了吗？从这里进去，向前，遇到岔路向右，从这里向上爬，然后左转。 就到了第三层的特等舱房。嗯，哦，你看，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你打开通风口跳下来，哦，将洗手间的舷窗推开，再原路返回。嗯，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如常，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啊。
2: 好。
0: 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那我们现在就走吗？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
1: 啊，这……
0: 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我走门，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
1: 好，我明白了。
0: 嗯，好，我先。

0: 进来，
1: 老大在吗？在里边休息。嗯。哎，睡着呢吗？
0: 没有。
1: 大哥，
2: 谁呀？
1: 雾桥啊。
0: 进来。
1: 大哥，哎，果然不出你的所料，景彪和那个小孽种也在这条船上。哦。
0: 依照您的意思，撒出手下所有弟兄，严密监视码头。果然有两个弟兄亲眼看到他们登上了重庆轮。真是天助我也！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离开重庆，到宜宾去投靠锦玉。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1: 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
0: 我已经查清了，他们就住在普通仓六号仓房。派人盯死，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您放心，
1: 我已经让弟兄们轮番监视六号仓房，只要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嗯，
0: 非常好，有他们在，不怕锦玉不交货。记住，夜深再动手，不要惊动其他人。
1: 是，只是
0: 说。
1: 刚刚监视的弟兄来报，昨天夜里出手救下景彪和小孽种那个点子也和他们在一起。
0: 哦，
1: 怕只怕他会找麻烦。
0: 他们有多少人？
1: 一男两女，
0: 只有三个。

0: 甘味。
1: 想不到啊，堂堂清水袍哥的头号红棍方武桥，竟然被区区三个人吓住，而且其中还有两个是女人。我说武桥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你不觉着丢我九号码头的脸吗？
2: 啊，老大，您不知道啊，那个点子爪子硬得很，昨天夜里十多个兄弟，他一人全打趴下了。
1: 那是你们没用。
2: 我，
1: 你看看今天上船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帮里一等一的红鞋，从枪法到武功，个个顶尖儿。这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小子敢再多管闲事，就干掉他。

0: 还没到吗？还没有。雇主讲好的今天交货，可我们却没能履约，恐怕他会很不开心。今天早晨，我派人传信约他在船上见面，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没有上船呢？
1: 老大，他急着要那批货，我想应该不至于。
0: 这倒是。吴桥，告诉弟兄们，竞标和那个小孽种都得抓活的。
1: 是。
0: 后面的事情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真没想到，霍杰这个老东西跟我玩了个障眼法。自己回来了，却将货物留在宜宾，交给锦玉看管，让我失信于雇主，真他妈可恶之极！他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了，想得美！这次我带了帮中所有的好手，现在有那个小孽种做人质，锦玉就是藏在地底下。要把他挖出来，
1: 老大都亲自出马了，一个锦玉能翻起什么大浪？

0: 这次一定是手到擒来。
1: 一定要快，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次的雇主不是好惹的，他们既然能够利用我除掉霍杰，就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尽快将货交到他们手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 叔叔，张大哥
3: 准备好了吗？
2: 啊，
3: 这下面就是龙机舱。

你来干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来？记得今天下午你曾经说起，只要你们两个谈话，我就一定会来，是吗？不是这样的吗？哼，你还说，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比我含蓄得多。 当然，现在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吧。你，哼，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

0: 真含蓄，又来做什么？想听听我们俩说话。
1: 怎么，你不想让我来陪陪你吗？一个人多寂寞。

0: 我真是佩服你，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竟然还能苦苦等上几个小时，了不起呀！
1: 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儿？

0: 啊！你真是个多事的女人。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房间钥匙，我不等她行吗？
1: 说实话不就得了？
0: 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自己不知跑到哪儿鬼混去了。真是怪了。
1: 这么长时间，他会去哪儿呢？他会不会碰到什么熟人了？哼，不可能，他在重庆根本没有熟人。哦，
0: 你倒挺清楚的。啊，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是吗？既然这样。 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他吧，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如果他对你无话不说，现在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我。 好啊，我就陪你一起等。哼。

0: 叔，卢长，他能行吗？这万一……
1: 放心，耐心等待吧。

0: 是时候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使

0: 色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8: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7: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9: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7: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7: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

0: 疏忽拉长讲述，以此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元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7: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4号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三北工程建设互融共促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治理、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立体施策，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在听取省林草局、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深入实施三北六期工程规划，加强规划衔接配套，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落实。要建立带图申报、带图审核制度，精准落图、落界，落实到山头地块。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扎实推进节约集约用水。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林草耕作措施，全面提升水土保持能力。胡昌生强调，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载体，以尚未完成治理的风沙线、风沙口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重点，精准谋划储备项目。要从严开展项目招投标，从严落实项目工期要求，从严监管项目资金，从严做好项目验收，增强项目建设质效。要科学实施造林绿化项目，优先选用耐旱耐瘠、防风固沙、抗逆性强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压紧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要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人为活动、苗木成活情况等常态化精准监管。要强化取用水在线监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多方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要建立调度机制，共同谋划、联合申报、一体实施生态治理项目，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建立跨市州水资源配置协调机制，加快推动水权交易和水资源置换，探索生态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雷东升、李刚、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3号在酒泉市肃北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向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胡昌生深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子沟保护站，实地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念兹在兹，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健全和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加力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提质增效。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统筹推进退化林修复、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等工作。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覆盖祁连山全域的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网络，迭代升级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要科学开展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治，严查盗采、盗猎、徒步探险等行为，加强野生动植物救助和保护。要紧盯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整治，严格落实消耗管理机制，

0: 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在苏北县水培牧草种植基地，胡昌生详细了解生态产业发展和助农增收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育壮大高原畜牧等生态产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农牧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优势品牌。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融通中外文明，共化时代发展。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的汉学家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发展、和合共生、文明互鉴、创新治理等四大议题深入研讨。从中华文明中提炼智慧，在全球议题中凝聚共识，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起重要的平台和桥梁。
0: 本次大会设置的四大平行论坛层层递进，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汉学交流体系。在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论坛上，中外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探讨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路径。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论坛则深挖千年文明根脉，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学者们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2: 和平共生的精神是中国生活、中国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跨国际的，也是一种跨世纪、跨地域的智慧。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进步、和平社会的发展起到启示作用。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现代化跟西方化之间的那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
0: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文明互鉴、汉学家历史中的对话交流论坛，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丝路考古、文化艺术互鉴以及敦煌文化的全球阐释等主题展开研讨。从古代丝路文明互通到新时代跨国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中国。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则聚焦古今治理智慧的融合创新。与会者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4: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研究，分享我们对汉学的经验，分享我们的数据，汉学家之间有一个更丰富、更好的对话。可以把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传播给我们所住的国家的人，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5: 我觉得接下来传统的一些交流之外，我们可以拓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就是从简单的这种文化的交流访谈，是不是能扩展到就是共同去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啊，共同去编辑一些出版物啊，比如说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对哲学层面，这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0: 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高考。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甘肃公安交警已准备就绪，全力以赴为广大学子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6: 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宁静的考试环境，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谋划、高位部署，统筹调度全省14个市州公安交管部门，细化安保方案，压实工作责任。根据全省6361个考场分布落实一点一测精准勤务，从严从细防范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以标准化、精细化、暖心化举措，全方位守护考生平安赴考。坚持预判在前、防范在先，结合考场布局、考生分布及辖区道路通行特点，综合研判高考期间车流、人流、恶劣天气、突发拥堵等各类风险隐患，针对性细化完善交通安保及应急处置预案，前置做好突发情况应对准备，确保警力投放精准、应急处置有力，筑牢高考交。

0: 交通安全防线。甘肃台报道。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四号消息，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4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者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甘肃台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的含义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能体验到夏天的炎热，因此芒种的到来也标志着一年种下的开始。这一时节，民间有送花神、安苗、煮青梅等习俗。气温升高，胃口可能会变差，建议大家多吃清凉消暑的新鲜食物，切勿贪凉过多食用冷饮。天气越来越热，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降温。建议爱吹空调的小伙伴们不要把温度调得太低，也不要对着空调吹冷风，进出空调房适时加减衣物，防止感冒。忙着播种，忙着收获，希望大家都能以活力满满的状态迎接仲夏的到来。
1: 大学新生可以买铁路学生优惠票吗？修改优惠区间要不要盖学校公章？能不能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实施后，里面关于学生优惠票的知识点不容错过。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同学们注意了，新版国铁集团客规6月1日起实施，里面超多关于学生优惠票的知识点，帮大家省钱省麻烦。
4: 我学生证找不到了。
3: 没关系，你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哦。
4: 我想修改我的优惠区间，可是没有时间回学校盖公章怎么办呀？
3: 没关系，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
4: 我准备今天从福州到上饶，明天再从上饶到南昌，这是不是算买了2次学生优惠票呀？
3: 多个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核减1次优惠次数。
4: 我要买学生优惠票，可以买一等座吗？
3: 可以，学生优惠票现在这些级别都可以使用了，优惠范围扩大了很多哟。
4: 我是今年的毕业生，还能买学生优惠票吗？
3: 当然可以，具体方法看这里。大学新生当然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如果没有直达车，可以购买连乘车票哦。

0: 这么方便，赶紧转发到我的寝室一家人。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1号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数量排名第3，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报道指出，中国产汽车统计只包括比亚迪，而日本产汽车统计包括雷克萨斯、丰田和本田，这意味着中国仅凭单一品牌就赶超了日本。澳大利亚政府部门2号发布报告称，由于化肥价格高企以及部分地区干旱，导致种植面积和产量下降。预计该国今年晚些时候收获的小麦产量为2670万吨，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是小麦等农作物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该国产量下降将减少全球供应，并推高价格。印尼国会4号通过一项法案，进一步强调印尼央行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法案还赋予国会对央行及独立金融监管机构予以评估的权利。受地缘政治、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资本外流影响，印尼宏观经济指标近期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1号表示，已秘密提交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路透社报道说，此举将初步验证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热情能否经受住公众的审视，以及哪家公司将为快速增长的 AI 行业设定估值模板。路透社5月曾报道说，安特罗匹克的竞争对手 OpenAI 也准备很快秘密提交在美 IPO 申请。分析人士称，对于 OpenAI 而言，安特罗匹克抢先提交上市申请获得了舆论优势，但与此同时，安特罗匹克也主动承担了所有披露风险。OpenAI 现在可以抓住机会，观察机构投资者对大型 AI 企业财务报表的反应。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肃形如一柄精美的玉如意，镶嵌在祖国的大西北。节目的最后，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这里雄浑辽阔的风景。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如初。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9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气，我昨天晚上到6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又这样，
1: 睡了2个小时，8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3天1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是的，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6: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7: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力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6: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精毁人亡的事情。
7: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

0: 管弦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1: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有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旧级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2: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2: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候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自此暑气升腾，晴雨交替，高温天气日渐频繁，降水也愈发的充沛丰盈。顺应时节的养生，此时节宜宁心安神，坚持夜卧早起，清淡进补，从容安然度过盛夏伊始。受到高空冷涡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今天起到7号的白天，我省河东大部将会迎来持续性的降水天气。恰逢高考关键时段，提醒广大的考生合理的规划复考行程，注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平凉、庆阳两市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为晴间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五市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6到32摄氏度；酒泉多云，12到30度；嘉峪关晴，12到29度；张掖晴转多云，16到30度；金昌晴转多云，13到30度；武威多云转扬沙，14到32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3到30度；临夏多云，12到30度；甘南小雨转多云，4到22度；定西小雨，11到27度；陇南多云转阴，21到34度；天水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平凉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庆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兰州新区晴转阵雨，12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9到32度；威县多云转阴，15到33度；灵潭阵雨转阴，4到22度；康县多云转阴，13到31度；两当阴，14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是梦远仙
5: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精？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1: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2: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

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酱呀，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进来，大哥，怎么样？雇主到了，快，请他们上来。
1: 他们就在门口呢。啊，
0: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2: 他们就住隔壁乙号仓房，
0: 就是下午上船的那个病人。你们先出去。是。

0: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天龙老弟啊，你令我很失望啊。
1: 哦，我实在没有想到火劫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
0: 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是吧？
1: 正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原来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
1: 哦，为什么？

什么声音？

0: 大哥，没有人，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
1: 你们出去吧。
0: 是，走。

0: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
1: 好了，天龙老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你们却一拖再拖，现在霍杰已经死了，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记住，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你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
0: 哼，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你怎么理解吧。
0: 你心急，这我能够理解，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是跺跺脚山水都要颤一颤的，不瞒你说，我们还从来没被人威胁过。贾兄今天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1: 天龙老弟啊，你也应该明白一点，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只要我说出口就一定能办到，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0: 贾兄要的是货，我要的是钱，何必如此剑拔弩张？你也看到了，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完璧归赵。
2: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3: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刘天龙那伙人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如常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景彪，他虽然是个孩子，行事却非常老练，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个7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入场，回来了。怎么样？搬妥了？洗手间里没有窗户，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哎呀，我说过，他不会让我失望。真是个好孩子。
1: 叔叔，还有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那是我刚爬进三层的管道，进入以后仓房，从通风口向下看，房子里黑着灯。 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是个死人，没想到我刚想走，他突然坐起身来。
2: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只露着？

0: 两只眼睛的男人。
1: 没错，这位叔叔，你认识他？
0: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2: 正是。
0: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2: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0: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2: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0: 如常，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
1: 是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0: 后来呢？
1: 后来他站起身，把身上的布撕下来，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刘天龙来了吗？”
0: 他是来见刘天龙的。
1: 应该是的。进入甲号舱房后，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0: 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
1: 他背对我坐着，我没有看清，但好像就是他。
0: 他来见刘天龙，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他怕什么呢？如果能到一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
1: 叔叔，那个病人走后，我跳进客厅，打开了靠墙的舷窗。
0: 啊！小京豆子，叔叔啊，没看错人。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

0: 肯定是出事儿了，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可现在，这不是他的作风，一定有情况。你说，他会出什么事儿？现在。
1: 还不好说呀！啊，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以蒋和为名诱我们上船，在船上暗伏杀手，除掉他。这也正是我的担心。啊！啊！这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你一定知道实情。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你害了他！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0: 他对你那么好，我跟冷静姐，如果我想对付他，他会坐在这儿等6个小时吗？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我爱他，因此不会害他，懂吗？哼，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让你明白一点，到底怎么这么难？
0: 哎，你做什么去？我要去救他，不能再等了。
1: 我也去。
0: 除了捣乱，你还会做什么？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
1: 我信不过你。
0: 那你就快点。

0: 走吧。嗯，说好了，一切听我指挥。嗯，
1: 他可能在一层的六号仓房。
0: 哦，
1: 跟我来。

0: 你在干什么？
1: 秦军，
0: 他们也不在。
1: 他们是谁？
0: 没必要知道。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万一他出了事儿，你会后悔一辈子。

0: 你还这么吞吞吐吐，再不说实话，一切就都晚了。好，我告诉你，快，快，跑了！
1: 放下，放下！
0: 你们什么人，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快点放下！
0: 是。

0: 小子，没想到吧？
1: 刚刚我还在纳闷，这屋里怎么没有人？原来是个圈套。
0: 少废话，跟我走。

0: 果然来了。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扇玄窗开了道缝，于是我马上想到，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现在得到了验证。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把你说得很神，我看也不过如此。对于我来说，你实在是太嫩了，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看起来我错了，是我的手下太无能。
2: 是老大太厉害，是不是弟兄们？
3: 是啊，
4: 对，
3: 没错。咱们老大是谁呀？盒子门里一等一的红杰，那叫高手。
5: 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赛过诸葛亮。
4: 没错，大哥的脑袋转一转，够咱们想一年的。
2: 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
4: 就是
6: 是啊。是啊
0: 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就是你吧？
1: 你就是刘天龙。
0: 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
1: 其实啊，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你的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我师父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
0: 哦，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说说。哦，我累了，能到沙发上坐坐，那样能舒服一些。
0: 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死到临头竟然还如此镇定，佩服。沙发你不需要了，因为你马上就要死。
1: 你错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是吗？我倒想听听。
1: 你现在看到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因此断定我会死，是吗？
0: 难道不是吗？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啊。
1: 不提生存这两个字，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们不敢开枪。
0: 哦。
2: 小子，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
1: 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2: 没错，你说过。可是小王八蛋，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小杂种，你他妈够狠！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他奶奶的！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我哎呀！哎呀！
1: 方五桥，方五桥，我说过你的嘴很脏。

0: 是吗？
1: 是不是？
2: 是。你先放了我们老大。
3: 兄弟，你别冲动，先放下枪，有话好说嘛。哎，兄弟，
0: 也真难为你了，领着一帮乌合之众，竟还有脸吹嘘什么一等一的红鞋，什么赛过诸葛亮，我都替你脸红。
3: 兄弟，
0: 他的嘴很脏，你说吧，该怎么办？
3: 抽自己嘴巴！啊，给我抽！
0: 再用力，那样你才会记住。
3: 你他妈还不使劲抽？快呀！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
1: 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是。
3: 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1: 赔罪那倒用不着。
0: 弟兄们，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
3: 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
1: 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3: 怎么个赌法？
1: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4: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

0: 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

0: 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到甘味，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2: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3: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4: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
1: 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是。
3: 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1: 赔罪那倒用不着。
4: 弟兄们，
0: 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
3: 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
1: 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3: 怎么个赌法？
1: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3: 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
1: 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景彪，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
3: 你说什么？什么货？我听不懂。
1: 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3: 你都知道了？
1: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景彪告诉我的。现在霍如常和景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但你一定找不到。
3: 他们在你手里？
1: 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

0: 我跟你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

0: 没事，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别动，蹲下，把枪放进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 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双手背后，站好。蹲下。

0: 你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炸弹！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炸弹！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的，大家就都得动。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
1: 行行行，商量商量。
0: 走走。
2: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锦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线。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 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五哥，赵守六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哼，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
4: 是。
5: 啊！
4: 这不是
5: 这。

0: 弟兄们，动手！
1: 谁敢乱动？谁敢乱动？大家一起死！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
0: 听他的。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很好。怎么？他们是你朋友？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谢谢你们。 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嗯，起来，出去。快！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
1: 我都担心死了。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好，我马上去。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竟会被两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
0: 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猎人。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兄弟，
1: 怎么称呼？叫我猎鹰吧。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价钱我可以接受。
0: 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
1: 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那时间呢？3天。3天。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
0: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3天，我不收定金，3日为限。3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怎么样？
1: 好，成交。
0: 我怎么与你联系？
1: 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去的。
2: 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嗯，下一站是宜阳，我会带手下离开，娶露露奔宜宾。哼，
0: 非常好。
2: 哈哈哈哈哈！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
3: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昨晚才认识。昨晚？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是大哥救了我们。
2: 大哥，你说的是程涛？啊，我说呢，这一天没见。 就多出了一大一小这两个大活人。
3: 不瞒二位说啊，我老蒋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涛大哥啊，

0: 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啊。身手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1: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
2: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1: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3: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1: 我知道了。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
3: 可怕的人。
0: 哎，老大，您没事吧？
4: 一群废物，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宜阳下船。
0: 景彪和那个小孽种呢？
4: 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0: 哎呀，我马上通知。 二位姑娘，看你们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哎，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呀！
5: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他可没法比。
6: 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个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
5: 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
6: 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哼，一会儿他回来，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
1: 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6: 哼。
0: 大哥，
1: 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宜阳下船。
0: 哎，真的？
1: 嗯，过来。
7: 哎，
0: 来来。
1: 哎，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
7: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1: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0: 哎，如常，快快给师傅磕头啊！
1: 哎，锦彪，这套江湖百智礼就免了吧。啊，
0: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1: 行了行了，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贱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锦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
0: 嗯。
1: 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
0: 哎，
1: 这样，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有事也好照应。啊，
0: 那雅琴姑娘呢？
5: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舱房。
0: 哦，好，如常，来，哎，那我们去了。

0: 你好喝吗？谁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啊。你喝完了吗？啊，喝完了。就不准备说点什么？说什么？
1: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这些锦标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 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要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6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切，
1: 你说的倒轻巧。 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我说过吗？怎么？ 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六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儿，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1: 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

0: 这么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琴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守则中明文规定。 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应该说，首先是同事。 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做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琴的感受与我相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
1: 应该说可怜才对。
2: 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我们要听真话。你们知道吗？老板就在这个船上。你说什么？老板？哪个老板？对于我们来说。
1: 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
0: 没有，是他对我说的。哼，
1: 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
0: 如常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如常当然不认识老板，
1: 你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坐在假号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什么东西？这两个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
0: 是不是很眼熟？这是老板抽的细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1: 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的。刘天龙的烟灰缸？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
0: 这种细雪茄名叫 Village，
1: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使诈术试探了他一下。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吗？
3: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嗯。
1: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舱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
0: 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嗯，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志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 而且人数众多。

0: 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1: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0: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叔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1: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0: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彪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

0: 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的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 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0: 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
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1: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1: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警标和如

0: 长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景彪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仓房。于是我断定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1: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
2: 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0: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编练官，到现在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
1: 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0: 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0: 是什么？
1: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而是刘天龙约他。刘天龙杀死霍杰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景彪和如常。
1: 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0: 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仓房到船长室，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仓房，紧跟着便带着景彪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1: 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
0: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 不会再发生这

0: 量的事。
1: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了。
2: 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我决定插手此事。
2: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
0: 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雅琴，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锦标的安全。
2: 我明白。
0: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传到宜宾后，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
1: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0: 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
1: 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
3: 不知为什么，燕双鹰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板对这批神秘货物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燕双鹰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

0: 还没睡？
1: 睡不着。
0: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到陆毅？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0: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1: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0: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之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1: 嗯。
0: 因此，我们必须要查清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1: 哦，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0: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哦。
0: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

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0: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1: 当然会去接货呀。
0: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啊，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绝对不能放过。
1: 嗯。
0: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1: 是什么？
0: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1: 我回去送信。
0: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0: 等一下，请问船上还有没有旅客？
1: 哦，小姐，船上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瞧您说的，要是船上还有客人的话，我们能关门吗？
0: 可是我有几个朋友乘这班船到宜宾，刚刚并没有看到他们下船，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
1: 哦，行，您去吧。
0: 哦，谢谢。
1: 来。

0: 好，请问有一位姓林的小姐是住这儿吗？
1: 啊，她住五号仓房。
0: 嗯。
1: 哎，小姐，你等一等。
0: 怎么了？
1: 您是洪小姐吗？
0: 是的。
1: 刚刚林小姐下船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位洪小姐来找，就把纸条交给她。
0: 哦，林小姐下船了。
1: 是啊。
0: 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你们错过了。
0: 林小姐一行几个人？
1: 三个人，两位小姐，一位先生。
0: 嗯，那纸条呢？
1: 哦，这儿。
0: 紧急情况不及细数，转告老板，30后到安顺宅。
2: 那我们走吧。嗯，
3: 真乖，如常。
4: 石头剪子布，
3: 石头剪子布。
2: 请进。怎么样？已经把条子交给那位洪小姐了。
0: 他们人呢？
2: 下船了。
0: 嗯。
2: 谢谢。
1: 哎，先生，不用了，刚才给的够多了。
2: 收下吧，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待一会儿。
1: 没问题，轮船在码头过夜，你想待多久都行。
2: 好，去吧。
1: 嗯。
5: 洪雪儿不是已经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0: 他们现在一定藏在码头的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要过一会儿才会真正离开。
5: 哦。
0: 真的走了。

0: 可是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1: 像程汤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让你发现的话，你就永远别想找到。
2: 啊，到了。这间济仁堂药铺就是霍大哥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
1: 哎，怎么大白天关着门啊？
2: 哎，是啊，真怪啊。嗯，哦，外面的人，
3: 老马叔，我是警标开门的。
4: 怎么，他们不在家？
2: 不可能都不在啊，这间药铺是不会关门的。
4: 再瞧瞧。
3: 老马叔，开门呐！
5: 我是几位？几位？你们找谁呀？
2: 哎，大爷，问一下，这间药铺怎么关门了？
6: 怎么？你不知道？
2: 知道什么？
5: 哎，几天前这间药铺闹了怪病。掌柜的老马和伙计都送进了医院，店也关了张。啊？
2: 什么怪病？
5: 是啊，你们从外地来的吧？
2: 哦，我和掌柜的老马叔是隔房亲戚，我路过宜宾过来看看他。大爷，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啊？
5: 那这谁知道啊？一宿的功夫。店里的人全倒下了，这身上脸上烂的，这直流黄水啊，真可怕。
4: 您知道他们住在哪家医院吗？
5: 就是原来的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叫红星医院。
4: 哦，
2: 大爷，谢谢您啊。
5: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呦，这倒霉劲儿的，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你瞧，我们好容易到了宜宾，这老马叔又得病住进了医院。哎呀，这人要是倒霉啊，那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啊。
4: 掌柜的和伙计同时染病，这病的确有些奇怪
2: 啊。什么？
4: 没什么，别着急，会有办法。我看咱们还是先找家旅店住下来再说吧。好，走吧。
2: 哎，
7: 到现在一直哼呀哈的，我都听烦了。
2: 哎呀，
7: 一个大男人这么沉不住气，你看看人家程汤，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哪像你呀，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
2: 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还怕什么呀？也不至于整天东躲西藏的。这本来想的好好的啊，来到宜宾，这投奔他小姑锦玉，可是到现在。
8: 江叔，你别着急，找不到小姑，跟着我师父也是一样的。
7: 听听，你还不如人家孩子呢。
2: 哎呀，他是不知道愁啊。
4: 啊？谁不知道愁啊？
8: 哎，师父。
4: 如常。
2: 怎么样？打听到了吧？
4: 红星医院就在宜宾城北的南府街上。
7: 嗯。
4: 事不宜迟，你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个究竟。
2: 好。
4: 雅琴。
7: 嗯。
4: 雨谦。
7: 嗯。
4: 你们在这里陪着如常，记住不要随便出门，注意周围的动静。
9: 嗯，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4: 嗯，走吧。
2: 哎，走。
7: 如常，饿不饿呀？
8: 不饿。
7: 那你去玩。

0: 一会儿。
1: 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哦，什么预感？
1: 我总觉得那批神秘的货物，老板反常的举动，还有这场怪病，整件事情都透着诡异莫测。
0: 你说的是这个呀？
1: 啊，你说的是什么？
0: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1: 嗯，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0: 阴谋？什么阴谋？
1: 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感觉，无法说清。也许等程汤从医院回来，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0: 护士小姐，请问济仁堂药铺的马老板住在哪间病房？
1: 马老板？
0: 哦，就是得了怪病的那几位。
1: 哦，是他们呀，他们住在三层的隔离区。你们是他们什么人？
0: 哦，我是马老板的亲戚，听说他得了重病，想看看他。
1: 不行，这几个病人得的是烈性传染病。
0: 烈性传染病？他们得的是什么传染病？
1: 病因还没有找到，只知道非常厉害。目前医院已经派人将那里严密控制起来，不允许探视。
0: 哦，是这样。
1: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哦，谢谢，打搅你了。
1: 没关系，
0: 走。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

0: 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

0: 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技四深。

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律。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5: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4: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6: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酬培育产业讲和畅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是蒙阴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9: 你国军算什么呀？
7: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0: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8: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1: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2: 那就都是弟兄。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重装起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0: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这种怪病，真是太可怕了！
1: 老李，咱们到特务营房去看看。

0: 孙医生啊，看来病人还是没有好转，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腹泻不止，全身溃烂，看症状有点像黑热病。可黑热病是不会发生溃烂的。哎，老李，你看会不会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倒是会引起高烧、腹泻和局部溃疡，可是总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吧？你看看。
1: 溃烂是全身性大面积的，如果说只有一个病人是这种症状，还可以说是个例。但五位病人全都一样，我看不像是斑疹呐。
2: 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真有点邪门。
0: 嗯。
3: 哎，对了，老李，已经3天了，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0: 下午我刚问过了，化验室说要培养细胞，还要再等一等。
3: 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再等下去，病人恐怕就没救了。
0: 孙医生、李医生，化验结果出来了。给我！霍乱！
3: 什么？霍乱？真的是霍乱？
0: 可霍乱怎么会全身溃烂？
3: 来来来，啊！霍乱病菌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几天之内，整村整镇。 甚至整个城市都会被感染。
4: 可是迄今为止，城里并没有爆发霍乱的迹象。
0: 那倒是。
4: 走到化验室去看看。
0: 好，快！
4: 天哪，他们染上了霍乱，那可是瘟疫呀！

0: 我们要尽快的把这场战争结束，否则，我们将会被迫遵守一项结果怎么样？真的是霍乱啊！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生命。一旦宜宾市爆发霍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要立刻向有关部门报告。
0: 对，走，快去。
2: 嗯。

0: 说什么？看看，
1: 看看。如果说老马叔他们真的在这里染上了祸乱，
0: 那么房子里的东西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这房子里的东西又不会说话，能告诉咱们什么呢？
1: 注意观察，看看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0: 西头那间卧房是老马叔住的，没发现什么。这是什么？
1: 一条女人用的腰带，在床下找到的。
0: 女人用的腰带？跟老马叔是光棍一条，没讨老婆。
1: 而店里的伙计又都是男人，那么这条腰带会是谁的呢？
0: 这就难猜了。哎，会不会是老马叔在外面找的野女人啊？
1: 那他不是应该住在老马叔的房中吗？
0: 对呀。哎呦，你瞧我这猪脑子。那这腰带会是谁的呢？
1: 你再看看床上的被褥。
0: 这被褥有什么奇怪的？我看不出来。
1: 这是一间临时客房。
0: 临时客房？你怎么知道？
1: 如果这间房有人常住，住在屋中的人只需叠好被子就可以了，绝不会将褥子也卷起来。
0: 有道理。哥，这能说明什么呢？
1: 一个女人临时住在这间客房里，她会是谁呢？
0: 锦玉。你是说锦玉曾经住过这里？
1: 不是吗？这样一条鲜亮的腰带，绝不会属于一位中年妇女，肯定是年轻姑娘用的。腰带上没有灰尘，证明腰带的主人离开的时间不长。
0: 是啊，
1: 这家药铺是霍杰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知道的人除霍杰外，只有如常锦玉和你。我说的对吗？
0: 不错。
1: 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几天前住在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客房中，除了霍杰的妹妹锦玉，还会有谁？
0: 哎呀大哥，太对了，一定是锦玉。哎呀大哥，我可真服了你了。
1: 可以肯定药铺出事前锦玉一定住在这里。
0: 哎，对，太对了。哎，那你说他现在会去哪儿呢？
1: 我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
0: 不瞒大哥，知道锦玉还在宜宾，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走吧，到耳房去看一看，也许还能发现什么。

0: 这是什么？药瓶。这标签上写的什么呀？这是日文。日文？小日本的字儿。请不要啊，这家药铺卖西药呢。哦，这是个中药铺，不卖西药。西药太贵了，一般的药铺啊都进不起。哎，大哥，你是不做药的生意，这不了解行情。也就是在半年前吧。 这一箱盘尼西林，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小瓶子，就能值2只金条。过去我们九号码头啊，就做过不少药的买卖。
1: 中药铺里出了西药的瓶子。

0: 这可真是怪事。
1: 这也许是谁得了病，吃完药把瓶子就给扔在这儿了。
0: 走吧。
1: 好。
2: 嗯。

0: 你什么人？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0: 你是谁？我是景彪啊！
1: 景彪，怎么会是你呢？
0: 哎呀，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他就是景玉。
0: 是啊，
1: 景彪，他是谁？
0: 哦，这位是程堂大哥，是我和如常的救命恩人。
1: 啊，如常也到宜宾来了？
0: 对，
1: 那我大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0: 被刘天龙那个王八蛋害死了！什么？一言难尽啊！为了那批货物，雇主买通了刘天龙，在12号船坞害死了你大哥。然而他们在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那批货物。刘天龙马上想到了是你将货物藏在了宜宾，于是。
1: 他想用如常当人质逼你交出货物，多亏了这位程大哥，否则的话，程大哥，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到我们落脚的通达旅社吧，那里比较安全。

1: 原来是这样，若不是这几位仗义相助，我和如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2: 程大哥，两位姐姐，谨玉替死去的哥哥，替侄子如常，谢谢你们。好了，谨玉，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3: 谨玉啊。
1: 你能不能对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一个月前，我大哥接下了这单生意，雇主出500条黄鱼，要我们从长春押送一批白货到重庆。500根金条？而且按照一般押货的规矩，应该是先付定钱，货到后再付全款。可这次的雇主非常痛快，事情谈定以后。
4: 便将所有款子一次结清，500根金条一次付清，他可真下本啊！什么叫白货？
1: 所谓白货，就是市面上稀缺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吗啡、亚莫丁等等。接单之后，大哥派我率帮中20名好手连夜赶往长春，到达后。
5: 我按照雇主事前说好的联络方式与交货人接上了头，约好当晚在长春市景堂大酒店的客房中见面。一会儿他来了，你就用日文跟我交流，别让他看出来你会中文。小姐，你找谁？
1: 我是重庆来的，请问这里有一位左先生吗？
5: 啊，他正在房间里等你呢。
1: 先生，那您是？

0: 是，
1: 我姓许，是左先生的朋友。小姐，请问您贵姓？
0: 霍，霍锦玉。
1: 霍小姐，请进吧。
0: 嗯，你们在这等着。
2: 是。
1: 霍小姐，这位就是左先生。
3: こんにちは。佐藤さん、こちら荷物取りに来た霍さんです。
0: 嗯。

0: 放在哪
1: 儿？荷物はどこですか？安全のために隠しています。
2: 佐藤先生说，这批货是绝密物品，非常危险，带进城中怕被共产党的公安城管部队发现。
0: 许先生，请你告诉佐藤先生，买主非常着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交货。
1: 相手は去っている。いつまで渡せるんですか？明日の10時、神戸の工場で渡せる。
2: 他说明早十点，在长春西郊外的废工厂交货。
0: 好吧。事情就是这样。
3: 你是说与雇主交易的是日本人？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4: 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人交易呢？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4: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薬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彼女は今の話を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この薬品は事件以後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3: 中村さん，
1: 嗨，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1: 嗨，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4: 来，
5: 走走走，好，来
3: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3: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3: 你来看看这个。
0: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3: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
0: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3: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0: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了。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嘿嘿嘿。
7: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嘿嘿嘿。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0: 染发要健康，
11: 认准百花黑。
12: 染发要安全，
11: 认准百花黑。
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0: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8: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0: 方老师啊，
8: 哎，
10: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0: 嘿，好好好
3: 啊，
10: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

0: 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0: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0: 是啊，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0: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0: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啊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9: 这个百花 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1: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10: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2: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11: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3: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4: 那就都是弟兄。
1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3: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5: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一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0: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燃时光，燃动心声，清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1: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2: 中村さん，嗨，
0: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啊，
1: 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0: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嗨，
1: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3: 来，
4: 走走走，
3: 好，来来。
1: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2: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1: 嗯，正是。
2: 你来看看这个。哎，
1: 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2: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
1: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2: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1: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了。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仁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你住在客房，你的手下分住在东西耳房中，他们在搬运铁箱时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瓶子。
0: 程大哥，你真是神了，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到达宜宾后，按照我大哥事前安排好的，住进了济仁堂药铺。
2: 快快跟上跟上，好，哎，小心啊，哎，小心，
3: 慢点，慢点，
0: 把箱子放在墙角，轻一点。
2: 哎，跟真沉啊！哎哎呦，哎，
4: 八哥，哎，姐，你敢打老子你啊？我打我打。
0: 摔了一个箱子吗？你猖狂什么？啊！竟敢动我的兄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还是你们得势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5: 对
6: 对呀！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后再敢动手，我敲碎你的脑袋！
7: 黑白分明！
0: 还有你们，哈，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后谁敢再动手，我敲折他的腿子！
8: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把箱子给我打开。嗯。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看看。

0: 你他妈废物！一个大男人连个相子的拿不住！啊，
1: 狐狸啦！
0: 快给我滚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德行，至于吗？真是个脓包。赶紧把打碎的瓶子取出来，把药水擦干净。
1: 来，把瓶子扔到外面去。
0: 不行，这批货是绝密药品，放在墙角吧。
1: 那好吧。
0: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第二天一早，我手下的弟兄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中村逃走了。
2: 他逃走了？
0: 嗯，这时我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恰在这会儿，我大哥霍杰亲自来到宜宾接货，听说此事也觉得非常蹊跷，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何至于吓得中村连夜逃走呢？于是他请城中的朋友找了一位懂日文的先生，那位先生来到药铺，先是看了铁箱盖上的那两行日文，他告诉我们，那些字的意思是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箱。
2: 石井部队细菌战。
0: 嗯，那位先生又看了瓶子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的并不是实验二号。
2: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3: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0: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看得懂日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2: 你懂日文？
3: 还懂德语和西班牙语。
2: 你怎么不早说？
3: 也没有人问过我。
4: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怎么会懂日文呢？
3: 因为有很多武器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
2: 好，雅琴，你再仔细看看，这标签上有没有注明二号病毒是什么？
3: 没有。但刚刚锦玉说，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高喊虎力了是吗？
0: 是的。
2: 虎力了是什么意思？
3: 虎力了在日文中的意思就是祸乱。啊！
2: 火乱！
0: 赵姐说的对极了，我也问过了那位懂日文的先生，他也是这样说的。
2: 火乱！火乱！啊！又是火乱！
5: 刚刚我和程大哥到了红星医院，看到老马叔和他的伙计们，他们都躺在三层的隔离区，个个昏迷不醒，脸上烂的就跟桃一样，直流脓水啊！医生说他们得的就是霍乱。
0: 什么？景彪，你说老马叔和伙计们都住进了医院？
5: 怎么，你还不知道？
0: 刚刚你说他们昏迷不醒，脸上还出现了溃烂。
5: 是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霍乱？是医生们说的吗？
6: 是的，他们是三天前住进的医院，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全身溃烂流脓，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可就在刚刚，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老马叔和伙计们感染了霍乱。
0: 真的是，真的是，我一直就怀疑他们得的是霍乱。
6: 怎么，锦玉，是不是还有别人染了这种病？
0: 我手下的弟兄。
5: 啊！
6: 我早就想到了。
4: 天哪！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2: 锦玉，你继续说吧。
0: 嗯。听完那位先生的话，我们才明白，这批所谓的药品竟然就是霍乱病毒。我大哥当即决定取消这笔交易，他要我将货物秘密隐藏起来，等候他的消息，而后便返回了重庆。我不敢耽搁，连夜将货物转移到宜宾城外的龙王祠堂，想不到第二天一早 手下的两名弟兄又吐又拉，发起了高烧。到了下午，他们的脸上、身上开始溃烂出脓。更糟糕的是，这病传染得非常快，三天之内，除我和另外一名弟兄外，其余人全部感染。本来，我想将那些重病的兄弟送到医院治疗。可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本想我大哥霍杰最多两天就能回来，可谁知道，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夜入药铺取些药材应急。可没想到老马叔和伙计们他们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你们。
2: 给。
0: 嗯。
2: 刚刚雅琴说过，瓶子上的标签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3: 是的。
2: 从老马叔伙计们以及锦玉手下弟兄们染病的情况来分析，所谓的二号病毒指的就应该是霍乱。那么活体试剂又是什么意思？
3: 活体指的应该就是人或动物，试剂则是尚未投入生产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剂，不知我解释的对不对？
2: 有些道理。我们姑且抛开活体试剂不谈，单看装在小瓶内的病毒，高度危险这四个字都不足以概括它的可怕。老马叔他们只不过是沾了下手便立刻染上瘟疫，你们想一想，这种东西一旦传播开来，那可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3: 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4: 你说老板为什么要买这种可怕的东西？他要做什么？
2: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4: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从我得知雇主是老板那一刻起，这种预感就一直围绕在我心头，否则

0: 甘味。
1: 我是不会插手这件事的。
2: 但愿我们的预感是错误的，否则，
1: 锦玉，
3: 哎，
1: 如今你大哥霍杰被害，刘天龙率杀手四处寻找你和那批货物的下落，你手下的弟兄又全部染病，整件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让瘟疫流行起来，不光是我们，宜宾城中所有的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3: 我懂，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这批货粘在手里，扔又不能扔，毁又毁不得。我大哥被刘天龙害死了，手下的弟兄又都染上了重病，我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这批货交给我来处置吧。
3: 你？
1: 是的。
3: 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3: 嗯，
1: 锦玉，我可以答应你三件事。第一，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们送进医院治疗。第二，杀死刘天龙。

0: 替你的大哥霍杰报仇。
1: 哦。
0: 第三，用最安全的方法处置这批货物。怎么样？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2: 玉姐，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挑起这副担子。
1: 程大哥，我信任你，就这样办。
0: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神仙，我只是个普通人，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能看到的敌人并不可怕，至少我们知道如何消灭他。但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看到，却可以随时夺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却绝不会勉强助威。

0: 加入的，请伸出右手。谢谢。
1: 留着你的客气话，谢别人吧。就是上刀山，我们也会跟着你。
2: 你这是为了我们？我要是不去，还算是个人吗？
3: 病毒是我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4: 不算我一个吗？师傅，就算上我吧，我还是挺有用的。
3: 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4: 哎，小姑，你可别小看人。你问问我师傅，那登梯爬高、上房揭瓦、钻个通道、走个钢丝，大人干不了的事儿，我都能行。
0: 好，算你一个。谢谢大家。
3: 程大哥，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 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这要花多少钱呀？我身上
0: 钱我去想办法。你要做的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要再出纰漏。第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在此之前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这件事由玉仙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
3: 好，放心吧，绝不会再出岔子了。
0: 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
1: 好，交给我吧。
0: 货物藏好后，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玉仙保管。
3: 好。
0: 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从他口中详细了解有关这批货物的来龙去脉。我想他们既然能够造出这种病毒，就一定会有办法抑制它。

0: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他逃出药铺，混进人群，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哎，他奶奶的，早知道他要跑，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
1: 看看你，张口打闭口杀的，哪像个女孩子呀？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啊，
2: 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玉姐呀，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有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去，别瞎说。
3: 锦玉啊，不用你打折她的腿，我也能够找到的。
0: 嗯？啊？
3: 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她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0: 为他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一想，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希尔房中，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现在都已经倒下了。
4: 嗯，
3: 中村一郎会例外吗？
0: 对呀，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祸乱了。哼，活该，死了才好呢。
3: 嗯，不能让他死在外面。嗯，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
0: 不错，
3: 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他第一选择会去什么地方呢？来，如常肯定知道。
5: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

0: 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我们都忙去了，那你呢？
0: 我要去见刘天龙，他还欠我100根金条。

0: 进来。哦，李善。
1: 老板，
0: 有事吗？
1: 洪雪儿和吴树斗回来了。
0: 程涛呢？
1: 没有看到程涛。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涛呢？
2: 程涛离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玉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唐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
3: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扬州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

0: 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

0: 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5: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G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4: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6: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酬、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化，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9: 想做刀客吗？
10: 听从大当家安排。
9: 如果我要你死呢？
1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12: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4: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5: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6: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7: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8: 啊！
19: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0: 绿梦半斗，千里黄河水奔浪。
16: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4: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1: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4: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敦煌简牍藏古志，40月令起仙河，新时代立法筑丰碑，生态环境法典守山河。从2000多年前的古朴生态智慧，到如今的现代化法治护航，从国家顶层设计到陇原大地的躬身实践，
14: 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正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法典之名赴一场绿水青山的千年之约。

0: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全球首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而这份对山水的守护，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悄然启程。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挖掘出一份汉代生态保护法律文书《四时月令诏条》。这份颁行于汉平帝元始5年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生态保护诏令之一。
1: 当我们把目光往回推2000年，在甘肃敦煌的茫茫戈壁中，就藏着一份汉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这份诏书颁行于汉平帝元始5年，文首是太皇太后诏文，接下来是河中下发郡守的立言，主体则是按四季顺序严密排列的月令诏书50条，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
0: 四时月令诏条绝非简单的农业生产指南，而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法律，以时庆发、用养结合的核心原则，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跨越2000年岁月，从敦煌简牍到生态法典，改变的是法律的呈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部被誉为绿色法典的法律，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共5编1242条，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5大板块，系统整合了现行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废止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旧法，实现了从单要素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2: 编纂法典是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把原有的单行法进行系统整合、提炼升华，把它们变成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系统性整体。法典把现代环境治理中的3大主题，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确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法治理念与核心制度，贯彻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理念。
0: 这部长达16万多字的法典看似宏大，实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们赖以生存的清洁空气、洁净水源，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甚至是小区楼下的餐饮油烟、噪声扰民等烦心事，都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2: 例如，针对居民生活中的油烟、异味、噪声等问题，法典增加了规划、选址等方面的要求。法典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规划，对餐饮服务业的布局和设置进行引导，并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环节主动提示选址相关性的禁止性要求，从源头上减少了因选址不当引发的各类纠纷。
0: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3大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境内拥有冰川、雪山、森林、草地、湿地、荒漠、戈壁等全类型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位至关重要。而这部生态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法治支撑。
3: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荒漠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治理思路。法典在生态保护专编中的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专门设了荒漠一节，明确了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功能。同时呢，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这一章中设置了防沙治沙这一节，将多年来的治沙经验上升为了法律制度。这就实现了从单纯的防沙治沙到系统性的荒漠生态保护的理念升级。我们既要科学治沙，也要保护原生荒漠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史上最严环保法落地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应招实招，大幅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高悬，从茶企业到都政府，推动解决了一批多年未解的突出环境问题。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都有了具体责任人。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生态保护注入了更强的法治动能。
4: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我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法治保障，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强化四平一廊生态安全屏障的稳定性、长效性，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工作。我们将深入研究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订内容，组织梳理法典确定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做好法典实施前衔接准备，以更加有力的执法行动守护好甘肃的绿水青山。
0: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治强则生态安。从敦煌悬泉制遗址出土距今2000多年的四十月令诏条，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大地的生态守护跨越千年，一脉相承。这份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态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哲思，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从祁连山的冰川守护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从荒漠戈壁的绿化治理到草原湿地的保护保育，甘肃正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推动生态保护从经验治理向法治治理，从分散失策向系统协同转变，用务实行动守护着陇原大地的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融入每一寸陇原山河的守护之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间。

0: 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蔗汤真香啊！
1: 是这边还是这边？够不到呀！哎呀！
0: 马上就好了。
1: 差点被发现了。让我拿个勺子。还有饮料。够不到。
0: 我做的料理果然是最棒的。谁？没人？难道我看错了？
1: 还好没被妈妈发现。现在让我用勺子来拿饮料。哎呀，这个玻璃瓶太远了，好难拿呀！差一点，就差一点！哎呀，还有瓶子要倒了。还好，差一点就闯祸了。
0: 这道菜做好了。

0: 怎么办？怎么办？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总觉得身后有响动。

0: 现在安全了。我刚刚怎么没想到，这不有凳子吗？乐比，你只需要再获得一样食物，就可以出门闯关了。充分的准备能让闯关的难度变得更容易哦。
1: 美味的小饼干烤好了，
0: 再拿些小饼干好了。
1: 差不多可以了。乐比，悠悠，快来吃点心。

奇怪，怎么回事啊？啊，不是我的幻觉，真有什么东西在捣乱。哼哼，出来吧，我看到你了。奇怪，怎么会没有？

0: 我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嗯，你快去吃点心，快去。嗯，我还不饿，你快去吧。太棒了，终于收拾完了。有了，这一下总该可以了吧。
1: 啊，到底在哪儿呢？肯定有，但怎么找不到？有只神秘的手拿走了厨房里的好多东西，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啊，悠悠，你是说神秘的手在这边？
0: 呦，
1: 乐比，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要执行一个伟大的计划。
1: 什么伟大的计划？
0: 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好了。
2: 战国时候，有个孩子叫孟子，他非常调皮。一开始他住在墓地旁边，于是就玩起了丧事游戏。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于是孟子的妈妈就带他搬到了集市的旁边，但他又学起了卖东西。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这位客人，要不要看一下我们新进的宝石？

0: 非常符合您高贵的气质。
1: 啊，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后来孟子长大成了一个大学问家。可是这跟你的伟大计划有什么关系吗？
0: 你还不明白吗？我要搬家，搬到学校边上去。
1: 搬家？
0: 孟子搬到学校边上，从一个调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大学问家。我要是也搬到学校旁边去，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最聪明的人啦？我还要把玩具小火车带去学校玩，这样我的玩具小火车也能成为最厉害的玩具啦。
1: 哦，乐比，你都带了些什么呢？
0: 带了玩具、换洗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1: 乐比想得真周到。咦，乐比，你是不是忘记把书装进去了？
0: 那是我不要的，装不下了。
1: 不看书，不学习，怎么成为最聪明的人呢？
0: 我都住到学校旁边了，还需要学习吗？
1: 乐比，孟子搬到学校边上之后，是不是一直在看书？那你觉得孟子成为大学问家，是因为住在学校呢，还是因为看书？
0: 是因为住在学校。不对，是因为看书。又好像都是。
1: 乐比，住在学校边上的人有很多，为什么只有孟子成了大学问家呢？是因为孟子他热爱看书学习呀。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0: 那我把书也都带上吧。
1: 哎，乐比，你还不明白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要靠近好的人事物，学习他们才能养成好的习惯。所以你不用搬去学校旁边，只要把孟子作为榜样向他学习，一样可以成为聪明的人。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现在我们去吃点心吧。

0: 这就是我特别制作的小鱼风筝。哇！
1: 不愧是风筝，我第一次见到鱼也能在天上飞。
2: 要是真的有这种鱼，我想养一只。
3: 那我更想也要一个这样的风筝。有了，乐比乐比，你能帮我也做一个一样的风筝吗？
2: 还有我，
1: 还有我，我们也想要风筝。
0: 当然没问题，交给我吧。好了，制作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哦，有好多东西啊，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0: 制作鱼风筝其实并不难，我们要在风筝面上画上鱼的图案。
3: 小草莓，你这画的是什么？
2: 我当然是鱼啊，你看不出来吗？
3: 可我怎么觉得你画的是一颗草莓啊？
2: 这种鱼就叫草莓鱼，吃起来就好像草莓一样，可甜了。
3: 原来是这样，草莓味的鱼一定很好吃，下次记得叫上我。
2: 没问题。
3: 乐比乐比，你看小草莓画了一条草莓鱼，可棒了。
0: 草莓鱼是小草莓你乱画的吧？完全没听说过啊。我们只需要画一条普通的鱼就好啦。红绿灯，你说是不是？
1: 没错。画好鱼之后呢，要怎么做？
0: 接下来的步骤可是很重要的呢。接下来我们要用到其他的工具。剪刀可以用来把画出的鱼形状剪出来，尼龙线是用来做风筝线的，而这些细竹条就是用来搭建风筝骨架的材料啦。接下来你们就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3: 咦，这个细竹条要怎么弄？这样吗？
2: 用剪刀我最擅长了，不就是剪个鱼吗？看我的。哦，
3: 这样这样这样。我还没用力怎么就断了？再试一次。又断了。
2: 我剪。机长，看我的小鱼剪纸。
3: 哇，好厉害。
0: 一般的风筝想要飞起来可是有要求的哦，自己乱弄可不行，对吧红绿灯？
1: 对。
2: 做风筝那么麻烦啊。
3: 那怎么办？
2: 反正有乐比嘛，交给他就好了。
3: 那么乐比，我们就不给你添乱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我们就玩滑梯吧。
2: 好呀好呀。
0: 那红绿灯你
1: 我知道了，我也不打扰你做风筝了。
0: 不，红绿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等等我，我也要玩。
0: 竟然全都走掉了。哼，乐比，你可以的，才不要别人来帮忙。这个是小草莓的，这个是红绿灯的，就剩下小火车的了。哎，小火车的风筝架子怎么断掉了？
3: 这样这样这样。我还没用力怎么就断了？
0: 这个小火车净捣乱。

0: 玩得好开心啊！我也要玩，我也来啦！红绿灯，你干嘛呀？我也想要玩滑滑梯。
1: 那你答应给大家做的风筝呢？啊，
0: 风筝，那个可以等一会儿。
2: 嗯，哎，
3: 红绿灯，快回来，
1: 马上就来。乐比加油！啊，
0: 好吧，好吧，我先做好风筝。
1: 等等我，我又来了。
0: 哼，讨厌，我很快就能做好了。啊，虽然这样说。但是小火车这个风筝架要重新做了吧？有了，我可以把断掉的支架粘起来，这样不就不用重新做啦？就这么办。嘿耶，哈
2: 哈，真是太好玩了！我们再玩一次。哇哦！
1: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3: 忘记了什么？
1: 风筝啊，你们把风筝忘了吗？
2: 哦，对呀，风筝，这么久了，乐比一定做好了吧？走了，找风筝去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嗯，哈
0: 哈，风筝做好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2: 乐比，乐比，风筝做好了吗？
3: 做好了吗？做好了吗？啊，
2: 哇，我的草莓鱼风筝。
3: 我的我的，谢谢乐比。哇，
1: 是我的机械鱼风筝，太棒了，我的小鱼风筝了。
0: 接下来我们就去放风筝吧。
3: 好，哦，放风筝喽。咦，这里怎么贴着胶带？乐比，为什么我的小鱼风筝上面有贴着奇怪的胶带啊？
0: 这个嘛，那是装饰，对，是装饰，才不是坏了想省事才贴的。
3: 真的吗？什么？这个风筝骨架是断掉的？你这样是滥竽充数。
1: 滥竽充数。
3: 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吧。古时候，齐国的君主很喜欢音乐，尤其是众人合奏。可是，一群乐师一起吹奏，根本听不出谁吹了什么。于是，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明明不会吹奏，却混在乐师当中，假装自己会吹，然后领取大王的赏赐。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老王病逝，新王登基了。众乐师继续给新王演奏。可是新王并不喜欢。
2: 本王不喜欢合奏，本王想听你们独奏。南郭先生，就从你开始吧。
0: 其实我不会吹这个，被你们发现了。
2: 把这个滥竽充数的给我抓起来！
0: 大王，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3: 所以，这种以次充好的行为就叫滥竽充数。所以，乐比，你现在确定这个风筝没问题吗？
0: 对不起，小火车，是我太想和你们一起玩了，给你做了不好的风筝，是我不对，请你原谅。
1: 我觉得也不全是乐比的问题，是我们拜托乐比帮忙做的风筝，可是我们却只顾着自己玩。
2: 而且小火车那风筝骨架还是你自己弄断的。
3: 所以我们要向乐比道歉才行。
4: 乐比，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小火车，再等我一会儿，我重新给你做一个风筝，我保证这一次一定没问题。
3: 让我也来帮忙吧，这次我保证不
1: 要帮忙。
2: 我也要帮忙。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最好的风筝给小火车。
4: 没问题。

0: 古时候，在楚国，有一个人要渡江，一不小心，这个人的宝剑掉到了河里。这位客人，我下水去帮你捞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
1: 不用那么麻烦。
0: 船夫好心要帮忙捞剑，但却被拒绝了。
1: 等我做个记号。好了，走吧，我们上岸再来捞剑。咦，为什么没有呢？
0: 虽然客人在船上做了记号，但他却没有想到落下的剑是不会和船一起移动的，所以怎么可能找得到剑呢？这就是刻舟求剑的故事。

0: 多彩的滋味。
1: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欢迎来到沙特，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晚餐。
0: 哇，看起来就很美味，那我要开始吃啦。
2: 阿布，等一下，我要拍照片做记录。
3: 阿布，等一下，我们应该先请费萨尔介绍一下这些美食。
0: 哇，真香呀，是烤肉的香味。
2: 费萨尔，烤肉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很多香料？我闻到了肉桂豆蔻的味道。
1: 吉吉，你真是个美食家，阿拉伯烤肉会用上各种各样有着迷人香气的香料，他们会在烤肉上跳舞哦。
4: 沙特可是香料的宝库，盛产肉桂、丁香、胡椒、肉豆蔻各种香料，不仅为沙特的美食增添了风味，还给全世界带来了独特的味觉体验。
0: 你们说完了吗？这些烤肉一直在说，快来吃我吧，快来吃我吧。
1: 阿布，我觉得你应该实现他们的愿望。
0: 对对，我也这么觉得。好，好，费萨尔，为了感谢你一直陪着我们，今天我来当你的灯神，实现你的一个愿望。
1: 真的吗？那我想要一只大熊猫。
0: 没问题，我送你一只。嘿嘿。送给你。
1: 他真是太可爱了，谢谢你阿布。哎，这是什么？
0: 是他的食物竹笋。
1: 哦，这是种漂亮的植物。
2: 不仅熊猫喜欢吃竹笋，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竹笋了。
1: 人也可以吃这种植物？
0: 吉吉，我们的美食家，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竹笋中有大量的草酸，吃起来酸酸涩涩的，我们要先给它洗个澡。啊，等一下，现在还不能吃。
0: 那你干嘛交给费萨尔？
2: 你们不想尝试一下阿拉伯风味的竹笋吗？
0: 啊，
1: 这可是我的独家秘制烧烤香料，除了常用的豆蔻、丁香、孜然，我还加了特别的黑柠檬。
0: 嘿，这简直棒极了，有牛肉的肥美，还有竹笋的清香。
2: 黑柠檬的魔法酸味让肉变轻盈，和竹笋是最佳搭档，我要写到美食日记里去。
1: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竹笋，我现在也是中国的国宝了。
2: 在中国，笋是春天的美食代表，春天是它拼命长高的时候，这时候咬一口鲜

0: 子就像咬住了一整年的鲜美味道。
1: 对中国人来说，竹子不仅是食物，也是文化的象征。像金子一样，风越大越要挺直腰杆。
2: 对我们沙特人来说，每次打开香料瓶，飘出的不仅是舌尖上的舞蹈，更是欢迎朋友的拥抱。它代表着沙特的好客、尊重和友好。
1: 我喜欢香料的意义，敬热情，
0: 敬尊重。
2: 我也喜欢中国的竹文化，敬正直与坚韧，
1: 敬包容和理解，
3: 敬我们的友谊。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包出来的

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

0: 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在敦煌触摸文化脉动，在对话中寻找共生智慧。
1: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现在中国呢，实际上靠他自己的发展，靠他自己的胸怀，又再一次到了通过文明包容来兼济天下的时候。
0: 以汉学为纽带，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
2: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应该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的。
3: 就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经验，通过敦煌这样一个窗口，通过甘肃这片土地，把它传到全球去。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六月三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如期而至。敦煌是汉学传播的重镇，来自各国的汉学家在这里围绕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的主题，共同探索多元文明和谐共生、同舟共济之道。
5: 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开幕之前，我们提前来到了敦煌，没有直接进会场，而是先往戈壁的深处走。我想跟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看一看，他们会在敦煌遇见什么。
0: 悬泉置遗址距离敦煌市区60公里，这里出土过35000多枚汉简，记录着2000年前的信息流动。大会开幕前一天，汉学家们选择从这里开启此次的敦煌之行。
5: 现在这里有一个汉简的书写体验，大家都很认真。
6: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上一次练书法应该已经有比较长时间了。对，
7: 是您第一次写毛笔字吗？
8: 也不是第一次，我以前试过几次，但是因为年轻那个手颤抖，所以写的真的很不好看。现在年龄大了一点，我也是已经接近了写好书法的时光，所以今天我都自己惊叹了自己，我没想到。
7: 我可以看一下您写的吗？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哎，
8: 你觉得吗？
7: 我觉得很好。
8: 非常感谢。
9: 在哈萨克斯坦，现在汉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专业。你们看，现在中国的城市什么大学都应该有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我们现在是免签的国家，不用签证，那么方便，这是非常成功的结果。
5: 大会明天才要开幕，但是我觉得这场关于文化的对话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在很多人心中，敦煌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明交融的圣地。这份深植于汉学家心中的向往，让即将启幕的大会有了别样的分量和使命，注定意义非凡。
10: 我的一个导师，一个大学的老师，当时研究那个美学历史，

0: 他一直跟我们说那个敦煌的莫高窟那么美丽啊，所以你一到中国你绝对要到那边去，所以我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选择了敦煌。
1: 因为莫高窟是很特别的嘛，它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它是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种榜样，所以这个很重要。
2: 开幕式上，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齐聚一堂。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这些汉学家们正在用各自的研究与讲述，向世界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语言不同，并未成为交流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让这场对话格外动人。
3: 我翻译了习近平的思想，我也翻译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这样的书，所以就我们是一个，我们翻译家是一个一种桥，
4: 一座桥梁，
3: 一座桥梁，对。
5: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举行，我觉得恰好呢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历史节点，然后呢在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文明倡议的背景下，当前呢我们知道世界呢面临很多的冲突和动荡，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更应该体现人类文明的一种韧性和坚强。我们中国人讲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现在中国呢实际上靠他自己的发展，靠他自己的胸怀，又再一次到了通过文明包容来兼济天下的时候。
4: 开幕式结束以后，也迎来了这次大会最热闹的一个环节，来宾们来体验做一天中国人。
2: 在这里，中国味十足的体验让外国朋友根本停不下来。
6: 拿起第一个来交到手里，把这一个盖住，再拿起来交到手里，把这盖扣住，拿起这边。过去一个，过去两个，过去三，这三个，这是两个，把这三个盖住了，一抓两抓，没有。莲花盛开，百花齐放，象征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2: 来自格鲁吉亚的安娜，目标明确，直奔中医而去。
7: 中药的效果比较慢，但是比较好，它就会在你的身体里找到真正的原因，才去治你的病。
4: 对对，
7: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试一下。
8: 现在炎热的话，就要像比如说呢，吃个清热的那些凉的那些偏凉的，比如说菊花茶就是可以。
9: 这是我们特有的那个甘肃的豆子叫菜刀龟。
7: 其实在格鲁吉亚有很多比较优秀的汉学家，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吧，现在就开始熟悉中国文化，天天学习汉语这样的。
2: 在敦煌亲手绘制一幅飞天，把这份中国礼物带回家。
4: 这是您画的吗？
10: 对呀，我画的，刚刚画好。
4: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10: 刚刚画好。
11: 非常有趣啊，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要我们去触摸去实际的去感受，那个美才是完全感受是不一样，它是有温度的。
4: 对，自己画出来的。
11: 对，也蛮有喜悦感的。
4: 想把这件您自己完成的作品带回自己的国家吗？
11: 要，我就是要想带回去给太太。好，谢谢。
4: 你看，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体验，更多的是交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很松弛的交流。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大家可以更加深刻地感知到，文化不仅仅是高端的用来学习的，它也可以是源自于生活的，可以是用来被热爱的。
2: 大会的最后一天，四个平行论坛举足轻重，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和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文明互鉴，汉学历史中的对话交流，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上的对话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

0: 互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交流和交融中彼此校正，汲取力量，共同成长。
1: 我们作为汉学家常常也是老师，所以也可以传播给我们的学生，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通过我们教给他们的东西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就是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应该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的。
3: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呢，说类似今天这样的来自于全球的汉学家，更多频次的到敦煌，更多的频次到甘肃，去了解古老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古丝路上交相辉映，去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经验，通过敦煌这样一个窗口，通过甘肃这片土地，把它传到全球去。
4: 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我一直带着一个问题，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究竟会在敦煌遇见什么？此刻我得到的答案是并肩前行的力量。纵使山海阻隔，岁月漫长，文明始终没有孤独前行。汉学家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之间，让世界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对话世界。而文化正是在这样的交融当中得以流动，被接住，再被传递出去，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今天，敦煌再次搭建起共研共话的交流平台，推动不同文化互学互鉴，以汉学研究为纽带，各国学者正不断增进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在深化交流中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

0: 水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任正赫、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任正赫会见牙买加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部长弗洛伊德·格林一行。
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发挥我省优势，积极担当作为，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深化青年互动往来，继续落实中美5年5万倡议，深入推进百年结好项目，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甘参访研学，更好促进中美青年互学互鉴友好交往。要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行动，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友好民间基础。要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加力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扩大装备制造、农特产品、现代制种、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等贸易规模，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红色资源与学校教育双向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教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效结合，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把牢人生航向。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用好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全面落实团委、教育部门、少工委双主任机制，强化少先队辅导员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警示教育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立党为公的坚定初心、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断健全决策论证评估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开展精准考核，推动各级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项目建设把关，算好项目投入产出账和成本收益账。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确保数据客观准确、真实可信。要站稳群众立场，恪守为民情怀，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业绩为人民而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下功夫解决历史沉疴，扎实有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坚决扫清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李刚、王兵等出席。晋国卫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兰州会见了牙买加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部长弗洛伊德·格林一行。
1: 任正赫对弗洛伊德·格林一行来甘考察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视察我省时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要求我们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牙买加是首批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和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西半球国家。今天我们的会面正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行动。牙买加同甘肃在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上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希望双方在矿产开发、农业、新能源、旅游、康养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建成一批小而美的合作项目，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深化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弗洛伊德·格林表示，牙中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双方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期待与甘肃进一步扩大合作，持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更为强劲的牙中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王兵、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省委省政府带领陇原儿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一幅山川秀美的生态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3: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修复成效持续巩固。近年来，通过系统治水、科学增绿、生物多样性保护，雪豹、白唇鹿等旗舰物种频现，绿水青山重现，生态红利正惠及沿线百姓。
4: 现在呢，张掖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黑河林场呢更是十分的美丽。在空闲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和家人一起来游一游、逛一逛。
3: 从祁连山到黄土源，从大漠戈壁到黄河之滨，甘肃正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黄河上游的甘南马区，通过实施退牧还草、湿地保护等工程，草原生态

0: 得以休养生息，为母亲河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白银市平川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黄河沿岸生态屏障，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交出一份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
1: 我们将持续优化林分结构，深挖林草汰灰价值，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陇南市森林覆盖率45.27%，稳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前列。2026年，陇南市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
2: 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周末带家人去白龙江边散步，满眼都是绿色，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住得舒心，看得开心，幸福感实实在在。
0: 如今甘肃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PM2.5 浓度下降3.9%，黄河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87.2%，干流连续10年保持二类水质。祁连山保护长效机制完善，绿盾行动实现问题动态清零，群众关切的饮水安全、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显著，绿色低碳发展稳步推进，碳交易额近11.88亿元，21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甘肃台报道。
3: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大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4: 今天2026年甘肃省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从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成效展，到全程碳中和认证的绿色办会，再到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启动，这里处处可见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行动。
5: 今年的主场活动全程实现碳中和的办会理念成为最大亮点。
6: 今天所有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经过北京绿交所进行评价和认证，首次实现了甘肃省大型活动的零碳中和。
5: 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同步启动，数十名志愿者用车轮丈量低碳生活。活动的举办集中展示了各地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领域的显著成效。
7: 定西市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稳步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形成了治理、收益、反哺提升的良性循环。
5: 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平凉、临夏立足当下生态发展形势，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传、实景化展示、面对面服务的形式，引导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面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等一些实用的环保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减少环境污染，营造人人参与环保、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5: 五微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单位集中开放活动，邀请社区居民走进多家环保单位，近距离了解环保运维全流程，直观了解污染物处理原理与治污工艺。庆阳举办生态环保成就摄影作品展，生动记录了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的精彩蜕变。甘肃台报道。
9: 在阿克塞县加尔乌宗村的草原上，党员马吉提常年背着党员红书包奔走牧区，这只书包由他的父亲传承而来，两代党员接续坚守，让红色初心在草原代代相传。
0: 红马搭和老党员马赛相伴一生，有着40多年党龄的他，生前曾任村支书，常年骑马穿行牧区，上门为牧民排忧解难。
10: 从小就跟着父亲牵着这马搭子出门，他就是一件无间，更是家里的精神信物。
0: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集中学习不便的情况，马吉提借鉴父亲的做法，将搭在马背上的大口袋改造为党员红书包，里面配备双语学习资料、政策读本、农

0: 记手册等物资。他牵头成立马背流动党校，深入牧区开展政策宣讲和便民服务。
1: 以前我们想学习要跑很远的路，背着红书包来家里，这个马背党校太贴心了，就像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0: 在马吉提的带动下，阿克塞县牧区陆续组建多支马背流动党校队伍，党员红书包成为基层党员服务群众的常用装备。
2: 不管草场多远，他经常背着红书包骑马过来跟我们讲新政策，有啥困难他都跟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解决，心急的感激也特别温暖。
3: 他常年奔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战房，用接地气的方式宣讲政策，服务群众，化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0: 从红马搭到红书包，两代党员坚守为民初心，如今这份传承持续助力牧区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让党旗在广袤草原高高飘扬。
4: 只要我能走得动，骑得了马，就会一直背着红书包，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把党的好政策送到每一户牧民家，把党员的责任扛到底。
0: 甘肃台报道。
5: 两当县青山叠翠，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好生态如何长出好产业？两当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有效抓手，加力推行全域有机，推动农业转型提质。
0: 位于小陇山脚下的两当县左家乡以种植香菇、木耳为主，过去地里上料施肥用的都是土筏子，木耳品质上不去，卖不上好价钱。去年县里大范围推广全域有机，可刚起步就遇上了门槛儿。
6: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涨价涨不好，涨不出来。
7: 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推动这个方式的转变。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我们思想的转变，那如何去引导咱们群众去转变思想？
8: 首先，通过这个抓学生、促提升，来解决会不会干的问题。我们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如此和能人大户到外面考察学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又请这个专家教授在现场培训、现场技术指导，真正的培养成这个有机的媒培人。
0: 县里有政策、技术有支持，去年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从线上培训回来后，带着合作社将30亩木耳基地全部换成椴木有机种植，不用肥料，人工省力，一茬就收了2000斤。有了效益，村民们都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
9: 我们传统的菌袋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0: 杜月桥的想法在县三抓三促办组织调研后，很快被纳入全域有机工作的督办清单。
10: 从最基层，从村到乡到县直单位到牵头单位，然后汇总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形成这个清单以后，全域有机的全流程进行一个跟踪和了解，还要进行一个督办。
0: 推进过程中，两当县与中国农大牵手组建专家团队，开展有机堆肥研究。杜月桥废弃椴木再利用的想法迎刃而解，
11: 利用我们的技术能源教室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0: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域有机的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木耳、稼豆到玉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7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好生态真正换来了好产业。
8: 通过抓效能促发展，解决能不能增收的问题。现场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一方面抓有机生产，另一方面抓加工和销售品牌打造，让这个有机产品真正能卖上好价钱。目前全县我们掌握的已经认证了的12个产品基本上不愁买，而且供不应求， 所以老百姓看到了这里边的市场潜力和希望，所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0: 甘肃台报道。
12: 归雁筑巢，再起新城。2021年，在外深耕多年的泥瓦匠王建强，响应我省归雁工程号召，回乡扎根投身苹果产业。从基建一线的摸爬滚打，到果品深加工赛道的全新尝试，政策筑巢让王建强返乡创业更有底气。
0: 这几天，王建强正忙着和务农人员在育苗基地里栽种新进的10万株果苗。2021年，王建强捕捉到传统苹果销售的短板，转而投身苹果深加工产业。连续2年里，他带领团队先后4次在外考察学习，但偷师学艺的过程并不顺利。
13: 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他只能远看，他里面的核心的这些技术不会告诉我们的。最终在龙大和这师大这老师的反复调整过程中，最后我们把这个工艺的数据稳定下来了。
0: 服务暖巢，让归雁留乡很安心，干事有劲头。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助力下，王建强积极和高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研发出了3蒸3烘工艺，并于当年成功申请专利。从那时开始，公司生产的苹果干日产200公斤，并通过多个线上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日销量达150单左右。2024年，王建强瞄准苹果苗木市场，修建果园，开垦基地，把他的产业梦播种在了泥土中。
13: 本身咱们经营苹果对全国来说是最好的嘛，有可能到3年之后、5年之后、10年之后，我们把我们育的苗走到陕西，走到新疆，有可能走到山东去。我对这一块的信心还是相当大的。
0: 农产品加工绕不开废弃物的处理，王建强给出了自己的绿色解法。他将剩余果皮果核进行发酵，制成农用有机酵素，实现了资源的绿色循环利用。而这些绿色肥料，王建强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周边果农使用，力所能及让企业发展与村民致富协同推进。
14: 没苹果上嘛，有王总请示的时候，我们也去补充这个苹果没不吃的问题的。到这我们苹果没完，真的忙完了，家里的闲余劳动者可以到他的这果干厂里去做果干，帮个零工，这对我们农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从建筑工地的劳动者到苹果产业的工匠企业家，归雁工程为王建强的成功创业铺展了阳关大道，也为更多像他一样怀揣梦想的奋斗者搭建了广阔的创业就业舞台。甘肃台报道。
12: 6月3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甘肃省分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和平校区启动。兰州大学等6所学校师生进行了甘肃金课现场分享，展示了全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成果，并为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5国赛金奖、银奖、铜奖获奖学生代表颁奖。
15: 9.5公里隧道
12: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把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今天起，甘肃卫视每天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3集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带您一同见证中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5: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
1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芒种时节的丰收图景。
16: 芒种的芒是指有芒的作物，如小麦。种就是播种的意思。芒种前后，小麦开始收割，收与播紧密相连。玉米、水稻等农作物也开始播种，一年当中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最佳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是连接成熟和新生的节气，此时陇原大地变得愈发鲜亮明艳，万物在夏日蒸腾的阳光和丰沛的雨水中繁茂生长。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期盼丰收的喜悦。愿你我皆能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0: 萧霞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从临床一线到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掌舵人，深耕肝病领域36载，让前沿医术与人心人属守护陇原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自此暑气升腾，晴雨交替，高温天气日渐频繁，降水也会愈发的充沛丰盈。受到高空冷涡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今天起到7号白天，我省河东大部将会迎来持续性的降水天气。高考期间，我省河西会有风沙天气现身，而河东的雨水也不会缺席，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阵性大风等不利影响。提醒广大的考生合理的规划复考行程，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平凉、庆阳两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局部地方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以及白银市的南部为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方多云或晴。另外，酒泉市还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地方会有沙尘出现。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5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0到25度。嘉峪关晴，12到29度。张掖晴转多云，16到30度。金昌多云转晴，12到25度。武威多云转阳沙，14到32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3到30度。宁夏多云，14到25度。甘南小雨，5到19度。定西小雨，11到27度。陇南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天水多云，17到26度。平凉小雨转阴，14到22度。庆阳雷阵雨转阵雨，14到21度。兰州新区多

0: 云转阴，10到24度。甘肃矿区多云，11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9到32度。辉县多云转阴，15到33度。灵潭阵雨转阴，4到22度。康县多云转阴，13到31度。两当阴，14到33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

属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 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0: 变换，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

0: 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

0: 划定了五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

0: 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1: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2: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从临床一线到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掌舵人，深耕肝病领域36载，让前沿医术与仁心仁术守护陇原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来了，
1: 你说万一要……
2: 团长，不要让这种小事分了你的心。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修机场，
1: 安保。
0: 看来这里真出事儿了，你回去找大管家，多带些人出来。
3: 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有这本事，跑不了。这几位都是高手，日后要跟着您混，您就瞧好吧。来人，把这几个吃了秤砣的给我关进木牢。
1: 是是，走走。
0: 快点，嗯，当家的英明。你原先是干什么的？
2: 江湖郎中，县城里贩点药材。嗯。

0: 还是个玩笔头子的啊。我现在这儿缺个军师，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就是你的了。
1: 信当家的，
0: 去吧。
2: 哎，等等，他不是你真爹，那你真名也不是叫吴真老。
1: 你怎么一下子就变聪明了？
2: 你别跟我废话，你真名叫啥？
1: 这个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好，我们俩有婚约，我连你真名都不知道，你觉得像话吗？
1: 行，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许告诉别人。我叫菜包子。啊？菜包子。
2: 啥菜包子肉包子？我问你真名叫啥？
1: 对呀，我就叫菜包子啊。
2: 你骗我是吧？说实话，
1: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没骗你。
2: 真的有这名啊？
1: 啊。
2: 咋会有人叫菜包子呢？问你事儿啊。
1: 说。
2: 打工啊。
1: 你说那是肉包子好不好？就你鬼点子多。你说你魔云岭十八杆刀客那来路都不一样吧？
2: 既然你都跟我说了你的秘密，那我就告诉你吧。
1: 跟我一起啊。
2: 我听我爹还有何叔说过，除了青龙寨之外，咱还有十七杆刀客，其中有六个山头是几十年前老当家的为了求生计逃到了山里，成了山匪。他就像春里沟、营长山、长城岭和八梁子这四个山头，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传下了。基本上这些人呢是不受青龙寨的管束，还有所有看守排名第二的货郎和天池山的牧师龟。不过这俩人近些年来和我们青龙寨走得挺近的，很久没有听到他们出去再胡作非为了。
1: 那这六个山头得有不少人的吧？
2: 少说得有三万人。这些年在我爹的治理之下，以青龙寨为首的黑虎山、清风寨、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水潭沟和荡家山，这些个山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那就是吃大户也一定会提前跟我爹请示，留着外面的豪门大户，从来就没害过百姓。
1: 爹，
2: 那是自然，不然魔云岭刀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名声？
3: 来人，把这箱子搬走。

0: 二位兄弟，有好吃的，哎，坐坐，来，坐坐吧，来，吃饭了，跟着大进小，至少不会死那么快。
1: 好吃。
0: 嗨，哎，吃饭了，来。 吃吧，想什么呢？
2: 我上山的时候，当家的说了，我们不是匪。
0: 我知道你不是匪，所以你不要急着去死啊！你们要死了，这些匪谁解决啊？

0: 多谢救命恩人，别忙着感谢，这里不是感谢的地方。您不是有要吗？毒死个大金牙！大金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天在他身边活动的人。
1: 什么人？
0: 我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
1: 把那个人抓回来，问问吧就知道了。
0: 他下山了，但是我听说有人上山了，不知哪一路的。我听人说，可能是朋友。
1: 大金牙虽然不招人待见，可是有个心术不正的，就愿意跟着他干。咱这十八杆子刀客，有那么三四杆子是他的人。
0: 所以我要救你们出去，回去告诉大当家的这里的情况，不要让兄弟们一波一波赶过来送死。
1: 那你怎么办？
0: 哎，没有我，你们出不去。
1: 那不行，您已经救我们一命了。
0: 实话告诉你们，我和甄当家早就有联系。 我这条命就是他救的。
1: 您是？
2: 他是共产党，是当家的，前些日子从李刚手里救出来的。那天我在。
0: 当初我暴露的时候，就是甄当家带领兄弟们把我救出来的。他也答应我加入我们，一块抗日救国。可惜呀，我要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

0: 胡先生，这些书是按照您的吩咐从府上取来的。崔队长，吴某能在牢里聊以自慰，十分满足了。可这些书并不全是我的，但这确实是从您府上取回来的书。这两本书是送给您的。
1: 就算是饭钱吧，接点饭菜，我还是请得起的。况且，崔某从小就读过孔孟之道，
0: 但我倒想请教崔旅长，孔孟之道的精髓。

0: 仁义礼智信。
1: 是。所有读过《孔孟》的中国人都知道，可你我之间却又不懂。
0: 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吴先生，在您看来，国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区别很是明显，共产党主张人人做主人，而贵党呢，却教人做奴才。
0: 怎么讲？
1: 我党每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贵党呢？
0: 我党可从来没有教过别人做奴隶或者是奴才。
1: 我想更正您一下，所谓奴才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奴隶是一种状态，而奴才呢，是一种心态。当奴才的人，不仅自己乐意做奴才，还需要别人给自己当奴才。说白了，就是从奴隶的身份里找到乐趣，然后把自己做奴隶的委屈发泄给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请崔旅长好好想想，在贵军之下，是不是有这种人呢？崔旅长，请再细细读读我送给您的这两本书，这里边有我们中国人读不完的老理儿。
2: 旅长，这个人又臭又硬的，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不如一刀杀了。
3: 我做事不用你教，以后关于吴先生的任何事情，你不用参与意见。
2: 是，

0: 盯了一夜了，里边还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实在不行啊，我就一个人进去看看，你在这等我。
1: 哎，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咱不都说好了吗？不管里边是谁，就算我被抓了，看在你和你爹的面子上，他们也不会杀我呀。
1: 那可不会杀我了吗？
0: 那里边是大金牙呢。
1: 反正管不了那么多了，要进去就一起进去。
0: 你就在这等着袁尚飞来接应我啊。

0: 二位兄弟辛苦了，下来吃饭吧。
1: 来了。
0: 哎呀，二位辛苦了，
1: 不辛苦
0: 了，当家的让我慰劳慰劳二位。来来来，赶紧的，
1: 还别说，还是有点饿了啊。
2: 快走！
3: 嗨，往哪儿走呢？哎呀，赶紧给我开枪！
4: 你就站在这等我，千万别乱动！
5: 你让我不动，我就不动。

0: 谁？
1: 这是你三叔的地儿，你问我，先看看情况再说。

0: 英儿，
1: 刘叔，
0: 宋大小姐他们回青龙寨，
1: 快点！

0: 你答应了是吧？把我真身给我交出来，让我给杀了！你们要再往前一步，我连你们也崩了！爷爷，
1: 大路朝天，恶走一边。
0: 我做刀客，
1: 我想不了富贵呀，我还得挨饿，我凭啥要听上官报答？你还有脸自称刀客？
0: 想要富贵，我不拦着。可你今天杀了镇山良，大当家的绝不能饶你。哈哈哈哈哈！何小兵，你看看我这边有多少枪，你再看看你那边，你今天弄不过我，我今天给你个面子，我可以放你们走。可别他娘的逼我啊！
1: 把镇山良和各位弟兄的尸体交出来！
0: 你等着。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三哥，
1: 大军呀，我是人杀的，
2: 老六，
0: 师爷，
3: 弟兄们的尸体都在这儿，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先把他们带回去。走，
0: 三哥，咱回家。
4: 大路见小花采宝子。

0: 醒醒！
1: 我别说话，我还没睡醒呢，让我
2: 走。
3: 咋回事？
0: 没事。
3: 又疼了？我去叫何叔去啊！
0: 不，好多了。
3: 真没事？
0: 好多了，真没事，真没事。
3: 你说说你，何叔已经说了让你好好休息，你咋睡个觉还睡不踏实呢？
0: 是。我怎么回来的？
3: 何叔把我们接回来的。
0: 大唐家的呢？
3: 我爹还有大伙儿都在坟地。你要不要喝水啊？我给你倒点去。
4: 洪先生。

0: 我一定会给你报的。昨天我就应该冲进去，杀了大金牙那个狗日的。
1: 王六，昨天这个情形，要是真把大金牙逼急了，咱们可是谁都回不来。再说，现在大金牙占据了黑虎山，手里又有留下来的那么多武器，贸然进攻，损失会很大。
2: 还去他娘的！
3: 大哥，请下令吧！我泥鳅号打头阵，定踏平黑虎山。
4: 大哥，我打头阵，老子就是死，也得拉着大金牙一起赔偿。
5: 给
4: 下令，
5: 给下令，报仇！
2: 大哥，下令吧！
6: 是啊，大哥，放话吧！
7: 大哥，下令吧！
8: 现在不是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攻打黑虎山。
1: 大哥。

0: 你先别说我啊，你的承诺呢？啊，我这儿要是枪够人够，我能吃这哑巴亏吗？啊！
1: 我说过，枪三天就到。
0: 但钱呢？没有粮饷，谁肯卖命？
1: 钱后续也会到位，只要你办事得力，我许诺你的一样都不会少。
0: 你这些话说的不止一遍了，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耍呀？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绑了送回青龙寨，你记住了，这身粮是你杀的，
2: 到时候我这也算大功一件了吧？啊！

0: 哎呀，把我绑了。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进青龙寨。大金牙，我告诉你，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走到这一步，你想回头，即使我答应你，但中国人和整个刀客都不会答应你。在他们眼里，你就是汉奸，就是他们的敌人，明白吗？哎呀，放心，我已经见过黎刚了，枪和钱随后都会给你送过来。但是这段时间，你还要替我办件事。
1: 我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杀了镇山良，我还占了黑虎山，我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刀客都杀绝了，才算给你办事儿啊？啊！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你和整盘刀客为敌了，那么眼下你除了跟我合作，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我只是在提醒你，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洛阳，拿下整个豫西指日可待。我现在做的，就是为后方部队西进扫清一切障碍。到时候，别说是三道垣，就是整个陕州也都会是你的。但是，不管有你没你，迟早都是皇军的。孰轻孰重，你好好想想。

0: 田先生，那你是想让我给你办什么事儿呢？
1: 崔文奎，去调解他和上官豹的不和。我再提醒你一句，上官豹要对付你是已经不可避免的事实了，让他和崔文奎结仇，不就可以借刀杀人了吗？
0: 好，我去给你办这件事儿。这回你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1: 放心，

0: 爹。
1: 英儿，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爹，
2: 郑三叔的事儿，您别太难过了，再伤着自己的身子。
1: 你还是回去照顾吴镇吧，爹没事儿。
0: 他已经醒了。再说了，我到您这儿刚说了两句话，您就让我走，我那么讨人嫌啊。
1: 谁说的？在爹眼里，永远都是好闺女。他怎么样了？
0: 爹，我是

0: 的闺女，怎么三句话又绕到她那儿去了？您就不知道问问我受没受伤，累不累，饿不饿？
1: 好，我也问问我们英儿啊，你累不累，受伤了没有？
2: 不累，没受伤。
1: 哎，英儿啊，你过来，爹问点事儿。
2: 哎，
0: 爹，您说。
1: 我可听说了，这个吴镇一个人挡住了大金牙那么多人，他可够勇猛的。
0: 光是勇猛了，那听到有人一喊什么老孔，不管自己的死活就往里冲啊！要不是我，估计回不来了。
1: 你说什么？他一见有人喊老孔，立刻就冲出去了。
0: 嗯，咋了？爹，您咋了？
1: 啊，没事没事。英儿啊，你能跟爹说说当时的详细情况吗？

0: 是不是爹？那要是没我，菜包子估计回不来了。你怎么叫人家菜包子呢？爹，
1: 我不是饿了吗？咱寨子不是好久没吃包子了？哼哼哼，
0: 你就是馋了。嗯，乱世之中尚能国府就不错了。嗯，你还别说啊，吴镇这小子还真是挺机灵的，啊？嗯，
1: 爹。
2: 要不您先歇着。好，去吧。哎呦，吴镇，劳苦。吴镇劳苦。
3: 哎呦。
4: 这不是青龙寨的何师爷吗？
5: 田先生，<笑>你今日怎么有空下山了？
3: 我是下山看看有什么需要采买的粮草杂货。啊，真是太巧了。何师爷，既然如此，我想请何师爷吃顿便饭，不知道何师爷可否赏脸呢？
5: 田先生，您太客气了，这无缘无故的请吃什么饭呢？我何小辫担当不起。<笑>
3: 何师爷，不要误会。 是这样啊，自从上次见过何师爷，我一直记挂在心，觉得跟何师爷很有眼缘，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跟何师爷再见上一面。今日街头相逢，更觉缘分不浅。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何师爷聊一聊。
5: 感谢田先生的盛情，只是我已经吃过饭了，下次我一定不辜负田先生的美意啊！告辞。哎，走，回山寨。
6: じゃあ。少佐殿、あいつの動きは怪しいですね。まさか我らはすでにバレ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今のところは大丈夫だ。あいつを一般人じゃないと思う。切れま。 あいつの正体をすぐに調べてこい。はい。この青龍寨の鳩居軍師が何者かを楽しみだ。

0: 别让你说着了。
1: 我爹啊，嘴上说着没事儿，心里头比谁都难受。郑三叔一走了，他最难受。我刚去坟地看了我三叔，说这人吧，咋能说没就没呢？三叔对我最好，我记得小时候，他总是带我下山玩。

给我买炸糕，买麻花，还带我喝羊汤。他还跟我说过，他第一次上山知道我爹是土匪后，死活要往山下跑，好不容易跑到山下，山下的人又以为他是土匪，把他抓起来一顿暴打，结果还是我爹带了一大票人把他给救了。再然后

0: 你帮忙想想办法呗，不管是真的假的，你现在也算我们青龙寨的姑爷是吧？也是你的事儿，出出主意呗。哎，跟你说话呢。啊？你是不是又疼了？
1: 没有，他不是在疗伤吗？
2: 糟了，肯定是下山救他爹去了，我得去找他。
1: 哎，赵小姐，已经封山了，没有大当家的命令，谁都不可以下山。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喂，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本来以为护送赵政委下山，我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没想到赵政委、老孔。 接二连三的死在我面前，我的任务失败了，可他们的任务不能中断。统战刀戈不容有失，以我的个人力量实难办到。如今，我只能去找吴清源，可吴清源现在在哪儿呢？
3: 鲍县长说了要捐款捐粮，我们过来取东西。
4: 我们县长不在家，
1: 他不在家，我们也可以自己取啊。
5: 吕副官，何公子你好。
1: 我告诉你，我爹的钱在哪儿，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条件了。
5: 第一，这些钱你们必须用来打鬼子。
1: 这是自然。
5: 第二，你要带我去见吴先生。
1: 吴先生？
5: 对，献血堂教书先生吴敬远先生。
1: 你是他的学生？
5: 嗯。
1: 好，这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5: 你跟我来。

0: 这里长，我们这是年年闹旱灾呀，热死的，跑走的，就剩下这么些数得过来的老弱妇孺了，真的是没人了呀。
1: 是吗？
2: 我怎么听说，你这是有粮有饷啊？
0: 崔里长，我。
1: 我认捐100两黄金。
3: 贺县长，你还真是爽快啊！不用您捐，我已经派人到您家里去取了。
1: 报告旅长，
3: 进来。
1: 说，
3: 旅长。 按照您的吩咐，由李团长带路，我们已经到了贺县长家。其实贺县长已经把我们的军饷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取。
1: 是吗？多少？
3: 黄金1500两，银元12大箱，以及贺县长各方姨太太、七七捐赠的珠宝首饰，简直数不胜数。
1: 按我说的做了吗？
3: 是，我们一进阁，贺县长留下了100块银元以补贴家用。
1: 贺县长救国救民之心，晚辈实在是佩服。您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报告给第一战区司令部，让他们给您记上第一大功。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

0: 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

0: 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为了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这条腿都好了，不能再这样下，太嚣张了，咱不能这么便宜的，得想想办法了。
5: 大当家的，我们才刚刚来到这里，听说有队伍在征兵，可是谁知道那个旅长说了不算。
6: 这是哪来的？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既然你都跟我说了你的秘密，那我就告诉你吧。
1: 并不全是我的，
2: 但这确实是从您府上取回来的书。
3: 今日街头相逢，更觉缘分不浅。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何师爷聊一聊。
4: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贺县长，您真是爽快啊！
1: 吴永宁君，我已经派人到您家里去取了。报告旅长，
0: 进来。
1: 说，
0: 旅长，按照您的吩咐，由李团长带路，我们已经到了贺县长家。
1: 嗯，
0: 其实贺县长已经把我们的军饷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取。
1: 是吗？多少？
0: 黄金1500两，银元12大箱，以及贺县长各方姨太太、七七娟送的珠宝首饰，简直数不胜数。
1: 按我说的做了吗？是，
0: 我们一进给贺县长留下了100块银元，以补贴家用。
1: 贺县长救国救民之心，晚辈实在是佩服。
0: 您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报告给第一战区司令部。
1: 让他们给您记上第一大功。哎，您说我跟他们讲，这钱是您自己捐的好啊，还是我崔某人抢的好？捐的好，捐的好，
0: 那就谢谢贺县长了。
1: 崔旅长，李团长捐了没有？他可没有你这么大仁大义。
0: 据我所知，他的家底可不薄。传我命令，拿这些钱去救济难民，还有散落的部队。愿意当兵的，一人2块赏钱；就地训练，不愿意当兵的，管吃管住，全部去救济场。还有那些老幼妇孺，记住，一定要安排好，你就安排在
2: 县里废弃的地坑院，还有窑洞里去吧。是。坐。谢谢。好久不见，这小子，你的水平还行啊。聊一聊。好吧，好，不用，不用。哎，好嘞。好嘞，好嘞。这边坐啊。
3: 哎，客官，您里边请。行嘞。你踢我干什么？你踢我干什么？老爹，消消气，消消气啊！哎呀，我不跟他提你，他也会找你的事儿。
4: 我跟你说啊，前些日子他派的手下把我的家当几乎都给掏空了，我跟谁诉苦去啊？
3: 气死我了！我攒了这么多年，全便宜那小子了，哎，还不光这些钱？我前些日子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
4: 嗯，
3: 那个吴金远，
4: 没错，就是那个玩地主的刁先生，
3: 也被那小子给弄走了。不能再这样下，太嚣张了，咱不能这么便宜的吧，得想想办法了。
4: 实在想个好办法了，老弟啊，他有委任状啊，手底下有人有枪，当初你的部下不也都归了他了吗？

0: 杀一个共产党就能让青龙寨对付崔文奎，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1: 你信不信不重要，只要按照我说的计划去做，就一定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你怎么不动动脑筋好好想一想，如果崔文奎杀的这个共产党是上官豹的亲娘呢？
0: 可不是嘛，这吴靖远是吴震他爹呀。啊，
2: 是是是是。所以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把崔文奎给激怒，让他心甘情愿地去对付青龙寨。
3: 我听说崔文奎把西边撤下来的难民安置在了当地，又赏粮食又赏钱，这帮人可是不知道青龙寨的事儿。如果把他们都给折腾反了。

0: 当兵打鬼子，每人赏两块大洋，
1: 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的，只要上战场打鬼子的都有。
2: 怎么样，何公子？我没骗你吧？
3: 那你带我去见吴老师吧。
2: 好，来，跟我走。
4: 幺儿，吴镇应该是共产党吧？
5: 爹，
4: 从他上山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
5: 您咋知道的？
4: 我当时不敢确定，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咱们这里也来过共产党。

0: 这把匕首啊，你见过吧？这不是他的吗？这是我交给共产党的信物。
1: 我第一次见到吴震打开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新的接头人。可是后来我试探过两次，他并不知情。我还一度怀疑，他就是杀害共产党的凶手。
0: 爹，那位共产党现在……
1: 那位先生已经走了。啊，燕儿，能跟我说说吴震的事吗？
2: 爹，他不叫吴震，他叫蔡宝子。怎么，真的是这样？新兵全部编入工兵团，送到机场，让他们一边训练一边修机场。
3: 是。
2: 旅长，我们现在新兵兵员很多，而且我们以前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团，我觉得按战斗力还不如工兵呢。
3: 我知道，
2: 您知道还让新兵都去修机场。你们俩告诉我，现在沈周唯一不能失守的地方是哪儿？
3: 就是机场。
2: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
3: 讲。
2: 一般我们打仗的时候都不让家眷离得太近，可您这次把难民都收拢过来，我们兵是有了，可我们后方的压力也大了。
3: 这两天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兵打仗就会节节溃败？就是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思胜先思败，仗还没打呢，就把后路给想好了。有多少次的重大伤亡，全都是在我们撤退的时候让别人给打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放到他们的后……

0: 后面就成家了，他们只能往前冲。退无可退才会宁死不退吧。
1: 吕奏的话确实很有道理，我还要再好好想想。
0: 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跟牢里的人学的。
2: 你这丫头，那后来呢？
3: 后来我们一块去了机场，碰见了他爹，叫吴什么，哎呦我没记住，反正也不是他真爹。哦，再后来就一块杀了叛徒，他爹为了掩护我们被李刚给抓了。
2: 哦，哎，你确认他爹就是那个姓吴的人是共产党？
3: 他们在杀仇人之前说了共产党叛徒什么的。嗯，爹您也知道我听不太懂，反正我觉得是。
2: 幼儿，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3: 您说。
2: 把蔡宝子带回来。
3: 您要见他是跟那位孔先生有关系吗？
2: 你先把蔡宝子带回山寨，这件事啊爹以后慢慢跟你说。
3: 好，爹我多带些人手，一定把蔡宝子带到您面前。
2: 不行，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3: 您的意思让我一个人去？
2: 如今山寨危机四伏，可以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你不能走寨门，回去收拾一下，我在后院等你。
3: 哎，
4: 等家里安置好了，老婆和娃有钱有粮了，我也放心了，我去当兵，干那帮小日本。
5: 干死他们！
6: 干死
5: 他
6: 们！
5: 干死
6: 他
5: 们！
6: 干死
5: 他
6: 们！干死他们！干死他
7: 们！我谁也保不住我们青龙寨的天罗地网。站住！
8: 小当家啊，大小姐，
3: 您为啥带我来这儿？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嗯，我们下去看看。
3: 哇，爹，咱山寨啥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地儿了？
2: 婴儿啊，你看看这些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有啥不一样？
2: 你拿起来看看。
3: 哎，为啥那么轻啊？
2: 这里面全是火药，只要插上碾子就能爆炸。
3: 爹，咱囤这么多石头炸药干啥？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跟我来。
3: 哎。

0: 你慢点啊，慢点，慢点。五弟啊，为啥把这道修那么窄啊？不能拓宽点吗？
1: 这也是共产党给我出的主意。如果这条密道被歹人发现，这里就只能过一个人，这样守起来就会容易得多。那要是他们把这道拓宽了怎么办？
0: 如果这里的柱子毁坏一根，这里就会全部塌陷。燕儿，你看着点啊！哎，慢点儿。爹啊，那万一要是有人偷袭我们，我们毫无防备怎么办？刚才刘半斤守的那道门，只有从外面能打开，从里面出来必须对了暗号，刘半斤才会开门。
1: 这也是共产党的主意吗？
0: 我明白了，门口的那些石头炸弹就是万一这里失守了，就可以把洞口给炸了。说得对，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们没钱没枪，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招数简单实用，这也是让你爹最佩服的地方。
1: 但是爹，您为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些？
0: 以前知道这里情况的人有三个。 我、郑山良，还有那个姓孔的共产党，现在他们两个都走了，我是怕万一。

0: 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些了，我已经很清楚了。
1: 啥玩意？没有玩意。
0: 燕儿，你记住，急着给你东西或者许诺的，多半都是别有用心。我要跟你说的，暂时就这些。你快去把蔡包子给我找回来，我有事跟你们俩。

0: 大当家的，你一定给我们做主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乡们，先起来再说话。你们放心，只要青龙寨可以做的，一定会替你们做主。
1: 大当家的，我们才刚刚来到这里，听说有队伍在征兵，可是谁知道那个旅长说了不算，把我们都关了起来，还把我们的女人和孩子都轰走了。
2: 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大当家的，我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呀！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
0: 我不管你是种地、拉车还是撑船的，都不会只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留下老茧。说，是大金牙让你来的吧？
1: 把军交给通讯兵，让他转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部。
2: 是。
3: 村里长，哎呀，村里长，不好了！村里长，村中头的难民到我来告状。
2: 难民告什么状啊？
3: 他们说有一群刀客，把您发给他们的粮食不仅抢走了，还把一群军长连都给掳走了。
2: 刀客在哪儿啊？
3: 都在我那呢，你过去看看。

0: 爹，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1: 去吧。

0: 他们真的说他们是青龙寨的。
1: 是啊，长官，他们还说不入刀客斩杀全家，我男人不从，是被他们绑走的。
0: 他们带走了多少人？
2: 跟我们一起来的，只要是有能力的，全都让带走了。
1: 您给的钱和粮一粒都没剩下，我们孤儿寡母今后可怎么活呀？长官，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2: 长官，
3: 嫂子，来，你们放心啊，崔里长会给你们做主的。这些盗匪太可恶了啊！无法无天呢，他祸祸这些穷苦百姓干什么呀？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吴先
怎么会呢？你们吴老师那么有学问，我们怎么会随便对一个有学问人动手呢？

0: 哎，对了，一会儿见到吴老师，你问问他现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有什么事要办，还有想见什么样的人，你也好给他传个话，对吧？
1: 嗯。
2: 来，站住！谁让你进来的？
3: 他是吴先生的学生，是我让他过来的。
2: 长官好，好，
3: 我们走。
2: 行。
3: 站住！

0: 到甘味。
1: 你过来送饭的。
2: 吴老师，
1: 还愣着干嘛？赶紧叫军医！
3: 哦，好，是。
1: 来人，给我抓走了。
4: 你怎么来了？
2: 我找不到你，去了您家，看到了电台。
4: 把这个交给一个叫吴战的人，记住了。
2: 记住了，记住了。
4: 以后老师找不了你了。
2: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
5: 看来老吴还活着，但是有生命危险。他会被崔文奎关在什么地方呢？我必须得尽快找到他。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6: 是是是。
5: 崔文奎的副官，他们在干什么？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位姓吴的教书先生？
0: 没有啊，我们最近确实抓了一个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这个吴先生。
1: 关在哪儿了？

0: 那，来，过来。嗯，来，
1: 我吃
0: 好。娘，这粥咋越熬越稀了呢？都见人影了。
1: 有的吃就不错了。你继续往那儿发啊！
0: 哎，好，大娘，水开了，
1: 来了来了。

0: 我对你说，不许打扰大当家。你敢拦我？
1: 袁尚飞，看好他，再敢妄动，把他给绑了。
2: 六爷，听明白了吗？
0: 我到后院去看看。哎，师爷。
3: 早就听说咱们三道员有金矿，没想到就在咱们青龙寨。太好了，还是老当家和您高瞻远瞩，想得周全，是半斤庸人自扰啊。
4: 金矿的秘密事关重大，还希望老弟代为保密。
3: 大当家放心，我刘半斤定会守口如瓶。
5: 将这秘密揽进肚子里。好了，你出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赈灾的事情，我交给师爷处理。
6: 是。
3: 师爷，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哪根旗子？
5: 没事了，女英雄，我们是逃难过来的，刚住下，他们就又抢钱又抢人，敢问女英雄贵姓啊？我们日后一定报答救命之恩。
8: 不必谢，青龙寨上官英。啊，
5: 青龙寨，快跑！兵爷，兵爷，兵爷，有盗匪啊！
8: 盗匪，快快！
3: 又想下山了，老六还压得住。他们不明白，黑虎山好打，可是打完这一仗，玉虚刀客也就不存在了。
9: 你是担心有鬼？
3: 大金牙的脾气秉性，你我都了解，外强中干，遇事不决，没人撺掇，他怎么敢去招惹镇山良？
9: 我知道。
3: 既然有了大金牙反水在先，我就不得不担心还有其他人跟着他。
9: 是，这人虽然做事不行，但的确是有几杆子人马跟他走得很近。
3: 所以，我不是不想去打黑虎山，而是要一击得手。 你这是怎么了？
9: 有什么话说吧。就是那个账房，亏空大了。今年山寨里各山头撒种的数字小麦，遇上这大旱的光景，几乎绝收。山寨吃粮都是靠采买，如今山寨又来了这么多难民，咱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刚刚我那个婆娘跟我说。 粥棚里的粥，细的都能照出人影了。
3: 去，把这些东西拿着，分给各个山寨。
9: 这啥呀？

0: 这是哪儿来的？三十年刀客，这点家当还是有的。先去救急，多买些粮食，把棚里的稀粥改成干饭。
1: 大哥真是想得周到啊！大哥料事如神。
0: 去，先去安抚好大家。至于大金牙，再让他多活几天。只要没人跟着他干，这一仗我们迟早要打。

0: 人呢？估计已经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共产党，我们崔旅长对你可能会心慈手软，但我跟他可不一样。你是中统还是军统？我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在这里统战刀匪，他崔文奎却犹犹豫豫地让你们得逞，快给我绑起来！吴静元也牺牲了。 此刻的我孤立无援，原来流血牺牲不仅仅只是在战场上，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上阵杀敌我不怕，我只怕自己完不成赵政委他们留下来的任务，让他们的血白流。
1: 本人是你们的父母官，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会给你们做主的，大家放心。这犯人，姓名身份是什么呀？
2: 他自称是青龙寨的上官英。

0: 上官豹是你什么人呢？你别废话，那是我爹。哦，
1: 好，承认的痛快。那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派人去抢劫、掠人了？这些事儿你承认吧？没有的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在我管辖内。
0: 谁犯法都得要处理，不处理不注意平民愤。承不承认？
2: 你别胡说八道。不承认我会动刑的。好，给他上刑。
0: 我看你们谁敢！
1: 给他上刑！
0: 住手！
1: 崔旅长。
3: 何县长，你这够热闹的啊！哈哈，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们发钱发粮的豫西独立旅崔旅长，他会给你们做主的，一定会严惩青龙寨的盗匪。
3: 崔旅长，别我了，没有的事儿。何县长，嘴够甜的呀。 把我抬这么高，以后我下不来台怎么办？
1: 崔旅长，这都是您做的事，在老百姓。

0: 当中口口相传呢，自然很有威望。我相信你一定会秉公执断。
1: 村里让给我的长官，
2: 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
0: 安静。
2: 这个人还不能杀。至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把他给杀了，那些逼掠走的人怎么办？
3: 对，
2: 何县长，你说。
4: 杀了，不能杀。
0: 崔立强，这一点我还是真没考虑到。崔立强说得好啊，这个人现在不能杀。哎，为什么呢？杀了他那些被掠走的男人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4: 说的有道理。
0: 崔立强，下一步怎么办？
2: 如果大家信得过我崔某人，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所有人带回来。但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这个人我得带走。何县长，没意见吧？
0: 一切按崔队长说的办。
5: 朱排长，
6: 到，
5: 把人给我带走。
6: 是，放开。
0: 崔旅长，慢走。
7: 到底怎么回事？

0: 山关小姐，坐。坐吧。
1: 报告。
0: 进来。出去吧。

0: 放下！放了他，让你的人老实点儿。
1: 胆子不小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我再说一遍，放了他。朱排长，你们先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来。我说话听不见吗？

0: 兄弟，你救过我一命，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走，但必须得留下。
1: 你让他走，我留下。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担着。
0: 你说什么？你担着？你担得起数万难民的怨吗？
1: 我担不起，但是我担得起杀父之仇。
2: 杀父？你爹死了？
0: 说什么呢？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这块玉佩是当初我救你，你给我的。

0: 我不需要你还我人情，只要放他走，我就让你多活几天。你我的仇，咱们以后单算。放了他可以，但是如果他真走，难民和刀客的梁子就作死了。你想清楚了吗？我留下青龙寨孤夜的身份，这分量也够了。
1: 我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今天我们意外地抓住了上官音，把他扣，就越急越死了。
3: 哎，
4: 这小娘们可得留给我啊！你们谁都别碰。
3: 老弟，先收收这份心啊！等天下是我们的了，你要谁不行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娘们性子可烈，别因小失大啊！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

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

0: 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6: 你回去是最好的选择，相信我。
7: 商量好了吗？
8: 进
7: 扒了你的皮。

0: 带走！安，我去帮你解释。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从临床一线到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掌舵人，深耕肝病领域36载，让前沿医术与人心人术守护陇原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间，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了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2: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0: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4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1: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0: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河正、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2: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0: 36载人行人术，今年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2: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0: 你好，我们是兰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今天到你单位进行检查，这是我们的电子执法证件，请确认。
1: 本次任务已经通过楼上一起查系统创建，请你扫描这个二维码核验任务信息。
0: 你好，这是我们的行政检查通知书，对于本次检查我们需要提供以下资料，请您予以配合。请在这个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邹部长你好，现场检查是你们这个工位正在作业，收集罩为何没有打开？
2: 这可能是我们的工人今天没有注意，我正会让他打开。
0: 好，你们现在立即打开这个收集设施。

0: 轴心是保持在横直以内，
1: 对，
0: 6个小时，横直没有变。
1: 邹部长，前天你们的数据显示非甲烷总厅长期出现这个横值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我们的在线平台上为何没有标记？
2: 这个联系咱们第三方的维保人员确认了

0: 邹部长，我们到污水处理站的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检查，污水站今天的运行情况如何？
1: 污水处理站今天正常运行。
0: 嗯，处理水量大概多少？
1: 处理水量大概100立方左右。
0: 好。邹部长，你们的这个废气处理设施主要是工艺是什么？
1: 什么工艺就是

0: 过去是我们的活性炭和光影。
1: 光影啊，行，
0: 我们去看一下。
1: 好，看你们的光影设施，我们进去看了一下。都不知道你们的灯管有五组灯管不亮，是什么原因？
0: 我们这个灯管是我们每天都是定期检查的，然后五组灯管不亮，应该是里面的吸过来的潮气比较大，造成了它的短路，然后我们立即安排岗位人员进行更换。
1: 好的。

0: 你们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1: 对，我们是按照排污许可证的那个要求制定了我们的自行监测方案，然后自行监测方案里面会对检测的频次有规定，然后我们是严格按照那个频次进行检测的。
0: 检测有没有超标的情况？
1: 检测过程没有超标的情况，都是符合排放的标准。

0: 组部长根据这次检查任务，对你单位进行了生产车间、污水处理站以及在线站房的检查。检查发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树脂车间的过滤工位，正在进行过滤作业，但是集气罩未开启，挥发性有机物未有效收集。第二个是在线站房，检查时发现，3月11号的数据出现6个小时的横值，未进行标记。第三个问题是污水处理站的废弃数据处理设施中，光氧催化灯管有无阻损坏，要求是你单位对损坏设施进行维修，挥发性有机物规范收集，在线数据规范标记。
1: 邹部长，就是检查情况已经生成了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请您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查收，并对我们本次检查进行评价。情况我们已经生成了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请您在这上面进行签字确认。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甘肃省六五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

0: 即启动，
1: 观众特别多，而且宣传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0: 盛夏执笔，赴一场青春之约。
2: 从考这样才能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水平。
0: 作为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备考。
3: 在家庭陪伴的时候，当孩子有需要，我们就倾听；如果独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打扰。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年的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2026年全国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今天上午，甘肃省65世界环境日的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此次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明办、定西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集中展示了甘肃在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上的最新成果，并拉开了绿色未来畅行陇原系列生态环保主题行动的帷幕。接下来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我宣布2026年甘肃省65环境日定西市主场活动正式启动。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定西市的徐铁堂广场。2026年甘肃省65环境日的主场活动呢正在我的身后隆重启幕。大家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不少的定西市民朋友呢是专程来到咱们活动现场。本次活动呢是紧扣建设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一旁呢也是有百米生态的成果展，为大家展示全省的生态建设成果。从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再到水环境综合治理，再到定西立足黄土高原抓好水土保持、国土绿化的实干成效，一组组数据、一张张照片都勾勒出了甘肃“十四五”以来的绿色变化。
3: 我觉得定西呢这几年的生态建设还是挺好的，空气质量明显的变得天很蓝、水很清，然后绿水青山的这个精神呢也践行得特别好。整体来说呢，作为市民，我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2: 那除了看得见的变化，其实生态保护呢也需要硬核的科技力量。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定西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装备展示区。那刚好在这儿，我们来问问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这些装备都是做什么用的？你好。
4: 哎，你好。
2: 这些装备都是日常用在咱们的生态监测当中的。
4: 是的，是的。这一款呢是咱们的 X 荧光土壤重金属检测仪，它主要是测我们土壤中的一些重金属元素。这个呢是咱们的，也是一款重金属检测仪，但是它水样、土样、固肺这些都可以测。
2: 这个无人机它的优势在哪儿？我看它好像跟咱们平时用的无人机不太一样。
4: 对，我们这个无人机配备了喊话系统，还有热成像系统，所以它在夜间也可以就是发挥作用。
5: 这个叫林格曼望远镜，它是用于对测定烟气黑度的。这个它在这个目镜里，它有一个黑度的一个林格曼的标准的烟气图，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对准烟，然后如果烟气的黑度在多长时间内达到几级，就可以对它的烟气的黑度进行一个测定。
2: 这个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屏幕上的数字，刚刚呢咱们的工作人员所介绍到的，平时呢就会看这个LEQ 和 LMAX 平均值和最大值。这会儿咱们现在在活动现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噪声的这个最高分贝是89.4，然后均值是77.2。这个 LP 就是实时的。
5: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拿到的这本呢，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在活动的现场呢，我身后的这片区域也是备受市民朋友

0: 的关注，这就是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区。活动现场呢，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有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让市民们去传阅之外呢，还有相应的一些科普的书籍和读物，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来共同分享。
1: 观众特别多，而且宣传的内容也比较丰富，这个活动很好啊，有好多知识，平时我们还可以说是看不到啊，但是就通过这一次宣传以后，了解了不少知识。
0: 绿色未来畅行陇园骑行活动在我身后正式启动，他们是一支由环保志愿者、市民和机关代表组成的骑行队伍，正从徐铁堂广场有序出发，用行动倡导低碳出行。如果把生态保护比作一场长跑，那么绿色出行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第一步。这种人人可做、实时可行的绿色生活方式，也恰恰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最坚实的底色。
2: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向好，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五年位居全省前四位，桃河定西段入选全国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全市地表水、地下水及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渭河、桃河定西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八年分别保持在三类、二类标准，森林覆盖率达12.5%，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0.22%。
3: 我们甘肃省的碳排放强度，就是代表了绿色转型最核心的一项指标。碳排放强度呢，我们“十四五”要预计要超过17%的目标，这个概念呢是要比我们国家要下达的任务还要高出1-2%。所以圆满完成了我们下降的目标，但是完成这个下降目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牺牲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我们用年均3.9%的下降支撑了我们甘肃省年均6%的经济增速。通过这样的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看出绿色转型实际上是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那不论是从成效展上的历史对比，还是到法典展区的法治共识，从监测装备的科技支撑到骑行队伍们的亲身实践，2026年甘肃省六五环境日的主场活动不是一场一日一事，而是一次理念、行动和制度的集中动员。绿色低碳生产生活的全面转型，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里。当然，今天开始，我相信在定西、在甘肃，美丽中国也正在走进现实。
4: 从成效展板上的数据，到骑行队伍中的身影，从市民口中的天更蓝了，到工作人员手里的监测设备，今天的活动既是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集中亮相，更是一场面向社会的生态环保全民动员。推进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需要制度引领、科技支撑，更需要每一位公民的身体力行。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识已在陇园大地转化为自觉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的甘肃画卷正在一笔一笔绘就。盛夏之笔，赴一场青春之约。
5: 从跑，这样才能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水平。
4: 严管舌尖防线，护航学子逐梦。
6: 要求食堂负责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注册责任，做到自给自足。
7: 从严管控各类食品安全风险，全程守护考生和监考老师饮食健康。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盛夏渐浓，逐梦正酣。2026年高考临近，陇园莘莘学子即将熬过晨昏苦读，攒足满腔的底气，整装待发，在考场上挥洒青春，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8: 在酒泉市宿州中学的高三教室内，书页翻动，笔墨铿锵，学子们褪去焦躁不安，沉淀从容心态，以平稳状态、饱满斗志迎接高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9: 在最后的高考这几天，希望我们都能脚踏实地，抓住好最后的机会，不放弃。愿我们在2026年高考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加油！
10: 在临近备考的期间，我的状态是不紧张，我认为。

0: 比起一味的沉浸在紧张和不安中，不如放平心态从容应考，这样才能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水平。
1: 我的心态比较好，我认为只有放平心态才可以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愿我们在2026年的夏天所愿皆如意。
2: 感谢每一位对我的付出的老师，然后感谢同学们对我的陪伴与支持，还有家长对我的支持。最后就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吧，祝大家金榜题名。
3: 学子全力逐梦的背后，是全校上下温暖而坚定的守护。三尺讲台，老师们亲情陪伴，细心答疑，暖心鼓劲。校园各处后勤工作人员默默坚守，全力保障，以细致服务为高三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4: 十年磨剑，今朝是风，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祝大家高考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5: 愿高三的学子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在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加油加油，
6: 出口时候你们的出行安全，希望你们高考的时候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考出好成绩，加油。
7: 孩子们，三年辛苦了，好好考试，专心发挥，叔叔每天给你们做好饭，守着你们。祝所有孩子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高考加油！
8: 三、二、一，小胖上来，六。
3: 山高水长，一路向阳，奔赴山海，青春无悔。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段闪闪发光、全力以赴的奋斗时光，终将成为每位学子一生珍藏的青春记忆。

0: 愿全体高三学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高考考场绽放光彩，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前程。随着这几天进入备考的关键时候，不少考生可能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如何科学疏导考前焦虑，调整身心状态，从容迎战高考，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关心的问题。
1: 眼下的校园空气当中都似乎弥漫着一种蓄势待发的紧张感。我们走访校园中发现啊，现在的孩子们笔锋尖锐，但是眉头也锁得更紧了。临近高考越焦虑，担心大脑空白，害怕辜负父母的期待。那这些声音呢，也是无数考生当下的真实写照。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场心态的博弈。今天我们就走进了兰州五十一中，对话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家张翔老师，一起为考生们寻找那份稳定内核的力量。
2: 有着近20年一线心理辅导经验的张翔老师告诉我们，考前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多源于现实的备考压力，而家庭焦虑的传导往往会让这份压力雪上加霜。
3: 高考之前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高考这个现实性的压力而带来的一些现实性的这种情绪反应是比较多的。
1: 都反映出什么情绪？
3: 比如说就是有些学生会觉得失眠，有些学生的情绪波动就非常大，他会比较暴躁。再一部分在高三期间，就是确实是由于家庭的这些因素，有些家长可能过于焦虑，他会把他的焦虑呢传导给孩子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难以消除本身就因为学业带来的这些压力。
2: 为了帮考生卸下心理包袱，兰州五十一中构建了覆盖学生家长双群体的全方位心理支持体系，用温暖的方式为考生们减压赋能。
3: 我们通常就是会给高三的学生第一个就会开主题心理讲座，考前辅导给他们给一些应对的策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针对学生的那个大后方，给陪考父母也会做考前心理支持。再一个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针对全体高三学生设计大型的团体活动，在操场，在我们的各个空间里面，让他们有机会得到学弟学妹的祝福啊，可以让他们书写一些目标啊，去激活自己内心对

0: 来美好憧憬。
1: 家长作为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其心态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的备考状态。张老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为家长们指明了陪考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我们要仿照小爱，就是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轻声说我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打扰我们。所以在家庭陪伴的时候，当孩子有需要我们就倾听，如果独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打扰，当一个家庭中的
2: 小
0: 爱同学会更好一点。
1: 为了让更多学生敢于敞开心扉寻求帮助，学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消除心理辅导的病耻感，打造无压力的倾诉环境。
0: 我们有一个原则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我们不能主动的说你有问题你要来，但是我们会通过课讲座带我们的带团体的时候去科普，去尽力的打消学生来做心理辅导的顾虑。
1: 近十年来，随着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学生对心理辅导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提高了，因为他能够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困难，同时他也可以找到更科学的方式和途径去帮助自己。
1: 除了考前专项辅导，常态化的心理课早已融入高三学子的日常，成为他们疏解压力、积蓄能量的重要阵地。
3: 有同学说化学今天没有小组赛，相当于没有考试是吧？大家很开心，所以是积极情绪。意义独立做出了以前不会的题，让你觉得你成长了是不是？和朋友出去玩觉得放松，放松对自己也是一种意义是不是？
4: 上心理课其实挺好的，因为学习生活比较幸福，偶尔上一节心理课让自己的生活感到更加的舒适，然后更有动力去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活，也算是一种发泄的途径吧。
1: 高考不仅仅是个人的战斗，它更是一场被国家法律严密守护的公平之约。我们在关注心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法律的护航。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及时的干预学生的心理问题。同时法律也划定了底线，禁止任何人通过言语施压、恶意攀比、制造焦虑等方式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考前的心理辅导到考中的公平保障，再到考后的权益维护，法治始终是护航高考的坚实后盾。考生的焦虑不仅仅是心态问题，更是社会需要共同回应的民生问题。家庭、学校、社会、法治力量等多方联动，才能够让每一位考生轻装上阵。
5: 可控的是心态，可期的是未来。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带着这份心理锦囊，稳住心神，从容落笔，在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除了学校与家长用心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做好考前关怀，全省上下也凝心聚力，多措并举，以全方位、精细化、暖心式的服务，为莘莘学子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6: 为切实守护高考期间广大师生饮食安全，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民勤县市场监管局启动中高考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行动，全方位全链条筑牢考生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此次专项检查聚焦民勤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核查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格检查食材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关键环节，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高风险生冷食品。
7: 为保障令和女的中高考生的进行，我们齐记住对食品采购、储存管的食品加工过程管理环节质量管控，从业人员健康状况之采用之消毒保健、食品留样管的等环节进行全面检查，要求食堂负责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次责任，做到自检自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6: 同时督促各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储存、加工制作流程，优化考生餐食搭配，坚守清淡、营养、安全的

0: 公餐原则，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整改。
1: 舌尖哀方能考试文，在中高考期间，我们始终紧绷食品安全这根弦，以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精益求精的保障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食品安全工作，守牢守住每一道安全防线，用最坚实的后勤保障，最暖心的应试服务，陪伴全体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全力为中高考保驾护航。
0: 舌尖上的安全与暖心保障同步升级，在全省统一的高考保障部署下，酒泉市金塔县多部门协同发力，以暖心服务为莘莘学子高考之路保驾护航。在金塔县中学食堂精心推出爱心营养餐，用温情美食为考生蓄力赋能。
2: 我们优化爱心菜谱，科学搭配荤素菜品，保证膳食营养均衡，口味适宜，精心为考生提供暖心营养餐，用心保障考生吃得健康，吃得舒心。
0: 金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专项排查，聚焦食材加工制作、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实现全链条监管，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3: 我们紧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重点，细化排查举措，从严管控各类食品安全风险，全程守护考生和监考老师饮食健康，为学子高考圆梦保驾护航。
0: 可靠电力是高考平稳进行的坚实保障。国网金塔县供电公司提前摸排考点用电需求，全方位夯实电力保障根基。
4: 我们重点开展考点供电设备线路全方位体检，完成多轮隐患排查与消缺，校验双回路 UPS 应急供电设备，配备应急发电车，组建24小时待命抢修队伍，完善突发停电应急处置方案，全力实现高考供电零故障、零隐患。
0: 为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全省多部门将联防联控，落实考点专人值守、全域巡回督查、全天候应急值守，从严整治考点周边的噪音、食品、文具市场，优化交通疏导与驻点医疗保障，全方位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织密全链条保障网络，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高考保障体系，用严密监管守牢安全关口，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圆梦。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实行。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武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教育、公安、市监等部门，对武山一中、城关初中及考生入住金茂酒店开展考前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严查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关键点位，隐患实行清单闭环整改，立改问题当场清零，限期整改专人督办，现场实操培训工作人员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力消除隐患，护航中高考平安。2026年高考前夕，兰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紧扣市局部署要求，坚持全警动员、全域覆盖、全程护航，聚焦风险防控、治安净化、交通疏导、暖心服务等核心任务，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为万千学子逐梦前行保驾护航。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2: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想做刀客吗？
2: 听从大当家安排。
1: 如果我要你死呢？
3: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4: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三秦大地戏韵悠长，陕西决赛正式启程，唱念作打各不相同，声声唱腔尽显功底。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一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走。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到家了。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掉了。
19: 行了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胡长生在省委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任正赫、庄国泰、石谋君出席。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

0: 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发挥我省优势，积极担当作为，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深化青年互动往来，继续落实中美五年五万倡议，深入推进百年结好项目，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甘参访研学，更好促进中美青年互学互鉴友好交往。要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行动，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友好民间基础。要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加力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扩大装备制造、农特产品、现代制种、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等贸易规模，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红色资源与学校教育双向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教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效结合，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把牢人生航向。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用好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全面落实团委、教育部门、少工委双主任机制，强化少先队辅导员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警示教育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立党为公的坚定初心、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断健全决策论证评估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开展精准考核，推动各级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项目建设把关，算好项目投入产出账和成本收益账，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确保数据客观准确、真实可信。要站稳群众立场，恪守为民情怀，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业绩 为人民而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新官理旧。

0: 保障，下功夫解决历史沉疴，扎实有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坚决扫清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李刚、王兵等出席。晋国卫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大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2: 今天2026年甘肃省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从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成效展，到全程碳中和认证的绿色办会，再到绿色未来畅行陇园骑行活动启动，这里处处可见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行动。
0: 今年的主场活动全程实现碳中和的办会理念成为最大亮点。
3: 今天所有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经过北京绿交所进行评价和认证，首次实现了甘肃省大型活动的零碳中和。
0: 绿色未来畅行陇园骑行活动同步启动，数十名志愿者用车轮丈量低碳生活。活动的举办集中展示了各地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领域的显著成效。
4: 定西市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稳步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形成了治理、收益、反哺提升的良性循环。
0: 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平凉、临夏立足当下生态发展形势，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传、实景化展示、面对面服务的形式，引导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面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等一些实用的环保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减少环境污染，营造人人参与环保、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五微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单位集中开放活动，邀请社区居民走进多家环保单位，近距离了解环保运维全流程，直观了解污染物处理原理与治污工艺。庆阳举办生态环保成就摄影作品展，生动记录了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的精彩蜕变。甘肃台报道。
6: 近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从项目前期、全过程管控、系统治理、要素供给四个维度推出16项举措，完成212个重点封沙扣综合治理，力争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18.3%。在项目管理上，甘肃严格把控前期谋划、可研设计等关口，推行落地上图、带图申报审核，压实市县属地责任，对施工、监理、验收实施全流程监管，明确造林成活率达70%以上、三年保存率达65%以上的硬性指标。工程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建立县自查、市复查、省抽查三级验收体系。系统治理方面，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草种，加强与陕西、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联防联治，优化水土地种苗等要素供给，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严禁在基本草原、耕地等区域实施造林与工程固沙，推广光伏加生态治理，以录制沙等生态治理模式。甘肃台编辑报道。
1: 2026年高考在即，甘肃省21.87万名考生即将步入考场。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宁静，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统筹部署，针对全省6361个考场落实一点一测、精准清误，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6: 各地公安交警结合考场布局、道路通行特点及天气等因素，综合研判高考期间各类风险隐患，细化

交通安保和应急处置预案，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实行全覆盖值守，采取分时段管制、开辟绿色应急通道等措施，优先保障送考车辆通行。以校园周边城区重点路段为重点，加大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乱鸣笛、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面启动静音行动。全省公安交管部门

0: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对此，专家建议考生积极开展自我调节，以平和心态备考，有效缓解精神压力，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
1: 适度焦虑反而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做题的准确率，告诉自己我紧张很正常，所有人都紧张，紧张不影响我发挥。第二，呼吸复位法，吸气四秒，屏息七秒，用嘴呼气八秒，连续做三轮，心率立刻下降，大脑就从慌乱模式切回专注模式。高考拼到最后，拼的不是熬夜，是稳定。谁情绪稳、睡眠稳、心态稳，就能发挥最好。
0: 除了心理调试，高考考生的科学饮食、合理作息也备受家长关注。相关专家建议，考生饮食应尽量避免食用重油、辛辣、刺激性食物，以防增加胃肠道负担。
2: 高考饮食呢，不用刻意追求花样，核心原则呢，就是食材务必要彻底的做熟，切忌盲目的进补，避开生冷刺激性的食物，防止肠胃不适紊乱。那么饮水呢，要优先常温的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减少像洋葱、红薯、萝卜、黄豆、黑豆等等这些豆制品啊、以及碳酸饮料这些容易产气的食物，避免考场上腹胀呀、打嗝影响答题的状态。
0: 甘肃台报道。
3: 2026年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暨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陇 BA 甘南州二级篮球联赛近日闭幕，共有13支代表队、15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4: 第12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甘肃省陆地冰壶系列赛甘州站在张掖举行。此次比赛共有29支代表队180余人参加，分成年男子、女子组、青年男子、女子组四个组别。赛事打破冰雪运动地域和季节壁垒，更好地推动甘州区陆地冰壶和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张掖台报道。
5: 近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种群现身酒泉市宿北马宗山镇云母头村。现场画面中，4只戈壁盘羊母羊带领3只幼羊结伴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戈壁山野带来生机活力。酒泉台报道。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5: 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旨在促进我国荒漠化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6月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号竖井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清水江村境内，井口海拔达2916米，井深907.43米，净直径9.6米，为全县最深竖井。34号竖井贯通后，将新增香炉山隧洞作业面，大幅提升隧洞施工效率。据了解，滇中引水工程干渠全长664公里，受水区覆盖面积3.69万平方公里，惠及人口约1500万。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

0: 的氢氨纯一体化项目，依托本地风光资源生成的绿电，直接制取绿氢，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纯，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目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累计生产1.6万吨，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六月，江苏金湖万亩荷花荡满眼碧绿，荷花荡景区荷花育苗基地技术员正在对10000多盆荷花进行管理。
2: 基地有10000多盆盆栽荷花，600多个品种，我们分5批育苗，为的是促丰开花，让荷花的观赏期从6月份一直延续到8月底。
1: 金湖荷花荡毗邻高邮湖畔，水资源丰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近年来，景区从全国多地不断引进荷花新品，培育盆荷，在景区4000亩核心区域进行布展，满足广大游客的观赏需求。
3: 这几年呢，我们荷花荡通过不断的打造提升，整体的旅游呢实现了上升趋势。去年呢，我们总体接待游客3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呢2000多万元，带动1000多名当地老百姓实行就业。
1: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黑龙江省抚远市完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大田移栽工作。太空育种蔓越莓历经2年温室培养后，正式开启规模化露天培育，标志着我国蔓越莓自主种质资源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4: 我们大约把1000株的太空种苗，就是通过神舟14号和神舟16号，还有时间19号的太空种苗，进入到田间定植实验，有望在3年之后结出蔓越莓的果实，争取早日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1: 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3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福建福州赛区开赛，赛事分阶段集结了国内8家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设有斯诺克15红球和华彩16球2个大项，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小项，赛程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甘肃台编辑报道。初夏时节，在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协克帕提湿地，工作人员拍摄到一幕幕温馨画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或成双成对悠然漫步，或进入沼泽深处孵卵育娃。目前有100多只黑颈鹤在此繁衍生息，预计到6月中旬，鹤宝宝将陆续破壳出生。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警情就是命令，速度守护平安。在兰州新区的街头巷尾，一支支快反警组日夜巡逻值守，以秒级响应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突发纠纷、学生遇险等各类突发状况，靠前救助群众，及时化解风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快反队伍，感受一线警务的速度与温度。
1: 快字当先，秒级处警，守护平安。3月24日，辖区街面突发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骑行群众被轿车撞倒，头部受伤，流血不止，情况危急。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快反警组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2: 在巡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名群众，被撞，然后躺在路中间，然后我过去第一时间先是疏导交通。

0: 这里面发生这个巴士交通事故，然后查看他的伤势，发现他的头部一直在流血，我就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然后对他进行这个救助，同时发现他这个神志有点不太清楚，然后就用他的手机联系了他的家属，到现场进行陪同这个救助。
1: 康复后的当事人华先生专程送来锦旗，向民警表达由衷谢意。
2: 当时我得睡还是头先着地了，头着地，后面的整个情形一看，自己使着挣扎往起来爬，往边里挪一下，头晕着呢，没起来。哎呀，当时心里也特别的无助。哎呀，当时看到那一刻，感觉好像就看见了救星一样，我觉得这下肯定没啥事了。我就肯定就安全了。
1: 不止应急救助，面对街头突发打架纠纷、邻里矛盾等各类警情，快反警组始终闻令而动，火速驰援。指挥中心指令一键下达，巡逻警力快速奔赴现场，及时制止冲突，固定现场证据，平稳移交后续处置，以快准稳的实战能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当好街面治安的守门员，群众安全的守护者。
3: 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服务围绕民意转，不断推动警务工作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和事中服务延伸。
1: 4月17日，快反警组在执行护学岗任务时，一名学生在校门口不慎摔倒受伤，正在值班的特警队员立即上前查看伤情，安抚孩子情绪，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并上报指挥中心。
4: 当时遇到这种情况，我没有多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这个受伤小孩送医救治，因为他的家长还带着一个2岁的小孩，他很无助也很慌张。我觉得作为新区公安的一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稍后特警全程陪同护送孩子前往医院检查，经诊断为软组织损伤，并无大碍。检查结束后，队员又将母子二人安全送回家，再三叮嘱日常出行安全注意事项。
5: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特警同志是一直抱着我们小孩去医院嘛，他也很大，当时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暖心。在我们人民群众受到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特警同志也是第一时间的话果断出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1: 同时，兰州新区公安聚焦实战需求，围绕巡控防控、纠纷调解、应急急救等内容强化实战演练，健全部门联勤联动机制，锻造出一支全能型专业化快反队伍。
6: 我们通过警力统筹、资源共享、协同作战的方式，健全快速响应的联动机制，实现快联、快反、快处，有效织密全域治安防控网络，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的同时呢，保障突发警情的处置效率，切实守护好兰州新区街面的安全稳定防线。
7: 6月2号，兰州新区企业服务中心组织30家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管理提升活动，观摩团走进蓝石集团，实地学习智能化巡检、数字化管控及隐患闭环处置等标杆经验。专题培训邀请专家结合典型案例，解读第一责任人职责与防控要点，设置视频找隐患实战演练，并围绕痛点难点开展政企研讨活动，以学促改，补齐管理短板。新区将持续深化安全服务，健全交流机制，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2号，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甘肃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赛点开赛，赛事聚力推进技能甘肃建设，依托赛事选拔培育技能人才，夯实全省技能人才储备，赋能地方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承办赛事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坐实技能育人的重要举措，学院将借力赛事优化育人体系，源源不断培育陇原技能工匠。 6月2号，兰州新区第四届老兵护航高考爱心助力前程志愿服务车队发车仪式正式启动。170辆贴有老兵送考标志的车辆整齐列队，百余名

0: 会以军人志愿者整装待发，将在高考期间为新区考生提供预约接送、招手即停、考点应急等全方位服务。这是兰州新区陇原先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连续第四年开展护航高考行动。四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已累计护送考生超过8000人次，成为高考期间最温暖的流动风景线。近日，兰州新区在中川镇卢井水村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致36人受困。随着二级应急响应启动，20余支队伍、300余名力量火速集结，预警员敲锣转移群众，通信分队5分钟恢复网络，消防突击队驾舟艇操控机器人6分钟救起落水者，排涝、电力、燃气等多部门协同抢修。演练历时90分钟，涵盖16个科目，全面检验了防抗救一体化体系。新区将以练筑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联合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兰州现代职业学院，邀请退役军人宋福武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宣讲，13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宋福武结合自身经历，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生动诠释忠诚无畏、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并勉励广大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勤学向善、强健体魄，争做新时代优秀青年。
1: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任正赫、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1: 任正赫会见牙买加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部长弗洛伊德·格林一行。
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发挥我省优势，积极担当作为，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深化青年互动往来，继续落实中美五年五万倡议，深入推进百年结好项目，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甘参访研学，更好促进中美青年互学互鉴友好交往。要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行动，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友好民间基础。要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加力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扩大装备制造、农特产品、现代制种、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等贸易规模，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红色资源与学校教育双向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教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效结合，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把牢人生航向。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用好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全面落实团委、教育部门、少工委双主任机制，强化少先队辅导员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警示教育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立党为公的坚定初心、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断健全决策论证评估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开展精准考核，推动各级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项目建设把关，算好项目投入产出账和成本收益账，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确保数据客观准确、真实可信。要站稳群众立场，恪守为民情怀，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业绩为人民而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下功夫解决历史沉疴，扎实有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坚决扫清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李刚、王兵等出席。晋国卫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

0: 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兰州会见了牙买加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部长弗洛伊德·格林一行。
1: 任正赫对弗洛伊德·格林一行来甘考察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视察我省时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要求我们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牙买加是首批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和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西半球国家。今天我们的会面正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行动。牙买加同甘肃在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上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希望双方在矿产开发、农业、新能源、旅游、康养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建成一批小而美的合作项目，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深化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弗洛伊德·格林表示，牙中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双方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期待与甘肃进一步扩大合作，持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更为强劲的牙中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王斌、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省委省政府带领陇原儿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一幅山川秀美的生态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3: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修复成效持续巩固。近年来，通过系统治水、科学增绿、生物多样性保护，雪豹、白唇鹿等旗舰物种频现，绿水青山重现，生态红利正惠及沿线百姓。
4: 现在呢，张掖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黑河林场呢更是十分的美丽。在空闲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和家人一起来游一游、逛一逛。
3: 从祁连山到黄土原，从大漠戈壁到黄河之滨，甘肃正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黄河上游的甘南马区，通过实施退牧还草、湿地保护等工程，草原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为母亲河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白银市平川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黄河沿岸生态屏障，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交出一份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林分结构，深挖林草汰灰价值，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陇南市森林覆盖率45.27%，稳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前列。2026年，陇南市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
6: 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周末带家人去白龙江边散步，满眼都是绿色，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住得舒心，看得开心，幸福感实实在在。
3: 如今甘肃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PM2.5 浓度下降3.9%，黄河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87.2%，干流连续10年保持二类水质。祁连山保护长效机制完善，绿盾行动实现问题动态清零，群众关切的饮水安全、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显著，绿色低碳发展稳步推进，碳交易额近11.88亿元，21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大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7: 今天2026年甘肃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从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成效展，到全程碳中和认证的绿色办会，再到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启动，这里处处可见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行动。
1: 今年的主场活动全程实现碳中和的办会理念成为最大亮点。
8: 今天所有人的活动所产

0: 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经过北京绿交所进行评价和认证，首次实现了甘肃省大型活动的零碳中和。
1: 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同步启动，数十名志愿者用车轮丈量低碳生活。活动的举办集中展示了各地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领域的显著成效。
2: 定西市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稳步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形成了治理、收益、反哺提升的良性循环。
1: 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平凉、临夏立足当下生态发展形势，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传、实景化展示、面对面服务的形式，引导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面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等一些实用的环保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减少环境污染，营造人人参与环保、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五微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单位集中开放活动，邀请社区居民走进多家环保单位，近距离了解环保运维全流程，直观了解污染物处理原理与治污工艺。庆阳举办生态环保成就摄影作品展，生动记录了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的精彩蜕变。甘肃台报道。
4: 在阿克塞县加尔乌宗村的草原上，党员马吉提常年背着党员红书包奔走牧区。这只书包由他的父亲传承而来，两代党员接续坚守，让红色初心在草原代代相传。
5: 红马搭和老党员马赛相伴一生，有着40多年党龄的他，生前曾任村支书，常年骑马穿行牧区，上门为牧民排忧解难。
6: 从小就跟着父亲，看着这马大子出门，他就是一件物件，更是家里的精神信物。
5: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集中学习不便的情况，马吉提借鉴父亲的做法，将搭在马背上的大口袋改造为党员红书包，里面配备双语学习资料、政策读本、农技手册等物资。他牵头成立马背流动党校，深入牧区开展政策宣讲和便民服务。
7: 以前我们想学习要跑很远的路，背着红书包来家里，这个马背党校太贴心了，就像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5: 在马吉提的带动下，阿克塞县牧区陆续组建多支马背流动党校队伍，党员红书包成为基层党员服务群众的常用装备。
8: 不管草上多远，他经常背着红书包骑马过来跟我们讲新政策，有啥困难他都给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解决，心急的感谢也特别温暖。
9: 他常年奔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战房，用接地气的方式宣讲政策，服务群众，化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5: 从红马搭到红书包，两代党员坚守为民初心，如今这份传承持续助力牧区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让党旗在广袤草原高高飘扬。
8: 只要我能走得动，骑得了马，就会一直背着红书包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把党的好政策送到每一户牧民家，把党员的责任扛到底。
5: 甘肃台报道。
10: 两当县青山叠翠，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好生态如何长出好产业？两当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有效抓手，加力推行全域有机，推动农业转型提质。
5: 位于小陇山脚下的两当县左家乡，以种植香菇、木耳为主。过去地里上料施肥用的都是土筏子，木耳品质上不去，卖不上好价钱。去年县里大范围推广全域有机，可刚起步就遇上了门槛。
11: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庄稼长不好，长不出来。
12: 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推动这个方式的转变，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我们思想的转变，那如何去引导咱们群众去转变思想？
13: 首先
9: 通过这个抓学时促提升，

0: 来解决会不会干的问题。我们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如此和人人大户到外面考察学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又请这个专家教授在现场培训、现场技术指导，真正的培养成这个有机的闽北人。
1: 县里有政策、技术有支持。去年，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从线上培训回来后，带着合作社将30亩木耳基地全部换成椴木有机种植，不用肥料，人工省力，一茬就收了2000斤。有了效益，村民们都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
2: 我们传统的菌袋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1: 杜月桥的想法在县三抓三促办组织调研后，很快被纳入全域有机工作的督办清单。
3: 从最基层，从村到乡到县直单位到牵头单位，然后汇总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形成这个清单以后，全域有机的全流程进行一个跟踪和了解，还要进行一个督办。
1: 推进过程中，两当县与中国农大牵手组建专家团队，开展有机堆肥研究。杜月桥废弃椴木再利用的想法迎刃而解。
2: 利用我们的技术能源教室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1: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域有机的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木耳、架豆到玉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7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好生态真正换来了好产业。
0: 通过抓效能促发展，解决能不能增收的问题。现场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一方面抓有机生产，另一方面抓加工和销售品牌打造，让这个有机产品真正能卖上好价钱。目前全县我们掌握的已经认证了的12个产品基本上不愁买，而且供不应求，所以老百姓看到了这里边的市场潜力和希望，所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1: 甘肃台报道。
4: 归雁筑巢，再起新城。2021年，在外深耕多年的泥瓦匠王建强响应我省归雁工程号召，回乡扎根投身苹果产业。从基建一线的摸爬滚打，到果品深加工赛道的全新尝试，政策筑巢让王建强返乡创业更有底气。
5: 这几天，王建强正忙着和务农人员在育苗基地里栽种新进的10万株果苗。2021年，王建强捕捉到传统苹果销售的短板，转而投身苹果深加工产业。连续2年里，他带领团队先后4次在外考察学习，但偷师学艺的过程并不顺利。
6: 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他只能远看，它里面的核心的这些技术不会告诉我们的。最终在农大和这师大这老师的反复调整过程中，最后我们把这个工序的数据稳定下来了。
5: 服务暖巢，让归雁留乡很安心，干事有劲头。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助力下，王建强积极和高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研发出了三蒸三烘工艺，并于当年成功申请专利。从那时开始，公司生产的苹果干日产200公斤，并通过多个线上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日销量达150单左右。2024年，王建强瞄准苹果苗木市场，修建果园，开垦基地，把他的产业梦播种在了泥土中。
6: 本身咱们经营苹果最转过来是最好的嘛，有可能到3年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把我们育的苗走到陕西，走到新疆，有可能走到山东去。我对这一块的信心还是相当大的。
5: 农产品加工绕不开废弃物的处理，王建强给出了自己的绿色解法。他将剩余果皮果核进行发酵，制成农用有机酵素，实现了资源的绿色循环利用。而这些绿色肥料，王建强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周边果农使用，力所能及让企业发展与村民致富协同推进。
7: 没苹果上嘛，有王总请示的时候，我们要去补充这个苹果没不吃的问题的。到这我们苹果没完，真的忙完了，家里的闲余劳动者可以到

0: 还得这过杆唱得起，过杆绑个铃工，这对我们农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从建筑工地的劳动者到苹果产业的工匠企业家，硅燕工程为王建强的成功创业铺展了阳关大道，也为更多像他一样怀揣梦想的奋斗者搭建了广阔的创业就业舞台。甘肃台报道。
2: 6月3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甘肃省分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和平校区启动。兰州大学等6所学校师生进行了甘肃金课现场分享，展示了全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成果，并为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5国赛金奖、银奖、铜奖获奖学生代表颁奖。
3: 9.5公里隧道
2: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把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今天起，甘肃卫视每天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3集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带您一同见证中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4: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芒种时节的丰收图景。
6: 芒种的芒是指有芒的作物，如小麦；种就是播种的意思。芒种前后，小麦开始收割，收与播紧密相连。玉米、水稻等农作物也开始播种，一年当中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最佳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是连接成熟和新生的节气，此时陇原大地变得愈发鲜亮明艳，万物在夏日蒸腾的阳光和丰沛的雨水中繁茂生长。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期盼丰收的喜悦。愿你我皆能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洋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洋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1: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事实上，所有的这个彩碧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1: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蟾的弱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蟾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蟾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蟾，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0: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1: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

0: 鸡腿堂相遇的时候，他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1: 山中的天气反复无常，在黄岗山区域海拔1200多米的地方，雨水刚过，瀑布飞流而下，水量充裕。在岩石堆砌的池塘中，晴朗的天气正利于虫鞍湍蛙求偶繁殖。这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物种。
2: 湍蛙一般喜欢附着在这个水滴川流的地方，因为它这样有这个比较大的棋盘，它可以在水滴川流的时候不被冲跑。这种蛙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嘛，在这个地方水流你看清澈，没有污染，然后植被比较茂密。
1: 我们摄制组跟随的是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朱斌清和他的伙伴们，他们正在武夷山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3: 因为武夷山它的生态环境既有高海拔，像黄冈山，也有这种众多的像低海拔溪流啊、河谷啊，这些环境比较独特，而且没有受到污染，也人为干扰非常少的环境，所以两栖环境动物的多样性就非常高。

0: 属于繁殖期的雄蛙雄性特征显现，它发出高声鸣叫以诱集雌蛙。在不懈的追求下，终于他找到了心仪的伴侣。
1: 他们抱对的时候，这个雄蛙会在上面，雌蛙在下面，然后他们在水晶形成这个受精卵，在水中发育成幼体，然后再慢慢的生长成为成蛙。
0: 湍蛙的卵一般产于瀑布下的石隙间，小蝌蚪一产下来就要应对周边的生存环境。它的底部有吸盘，免于被水流冲走。天色渐暗，小生灵们开始热闹起来。

0: 红花紫檀是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种，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生物，多在
1: 键盘蝶。
0: 哎呦，这还不错，还来自键盘蝶。这个紫檀刚刚开始上岸，这只个体尾巴还没完全退干净。这种蛙类对海拔、气温和环境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在繁殖季节的时候，雄性的这个嘴两边会长出两对像刺儿一样的东西，武夷山当地老百姓一般喜欢叫它角怪。如果是成体的话，我们这样触动它，它会像欧阳锋的蛤蟆功一样把整个身体给立起来。不过这现在是一个小宝宝，还不是特别的凶猛的时候。绝大多数两栖爬行动物是对人体人是完全无害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生命来对待，而不是一种好像富有威胁的生物。它们只是在自然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2: 一只雄性树蛙正在岩石上纳凉，它的表面有臭臭的粘液，所以又叫臭蛙。此刻这只悠闲的臭蛙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0: 慢点，慢点，慢点！
3: 是是是，
0: 小心啊，小心过去，不要紧啊！毒蛇，小心点啊！这是毒蛇啊！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是一种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这种毒蛇。这种蛇类呢，主要生活在溪流边。

夜间的时候捉一些蛙或小型动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现在见到这条胖乎乎的，估计刚刚饱餐了一顿。福建土鳖星在那个鼻孔前面有两个夹窝，

0: 36种两栖动物，72种爬行动物，再次证明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华东地区生物资源的宝库。夜色愈暗，漆黑一片，但朱边青却享受其间。
1: 马鞍山人他既是静谧的，但他也是相当于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蛙类的鸣叫、蝉类的鸣叫，包括还有萤火虫之类的，它会有各种光影的。这是人类比较原始的一种审美感，特别是踏入溪流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灯光关掉，我要感受一下，你看到自然的这个星空的光线和月光洒在下面的时候，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一阵急促的鸟鸣打破了夜晚的幽深。
2: 今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偶然在那个华岗山草甸上面发现了它，当时它就没办法飞走了，所以就救助了它。
0: 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是夜行性的猛禽，挡住光线可以使它稍微平静。
3: 用手去摸一下，感觉关节在哪？
4: 拿剪刀，拿剪刀。
3: 不是，至少要固定下面，找个肌肉在哪？嗯，我把剪刀一下，把肌肉给剪。
5: 田地告号。
3: 好。行。
2: 通过检查，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外伤，我们就原地野放。
0: 猛禽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在武夷山，猛禽的数量和品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表明这里动物种类多样，食物链完整。
2: 夏天的森林是非常恬静优美的，所有的生命体都在抓紧时间生长繁殖，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难诠释森林法则的季节。一场场捕食与反捕食的生命竞争游戏，时时在我们看似祥和的密林深处发生。
6: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一只金猪正在耐心地等待猎物。它的蛛网上有许多呈 X 形的丝带，很像是字母。
1: 在比较小的概率的情况下呢，这些字母甚至可以拼成单词，所以金猪被誉为会写诗的蜘蛛。关于这个丝带的作用呢，有很多猜想，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金猪在白天织很大型的圆形网，它用这个丝带来警示路过的鸟类不要不小心撞到上面去。
0: 捕猎者绞尽脑汁去抓捕猎物，而猎物也在想尽方法保护自己。在这团悬挂的泡沫里，住着一种叫墨蝉的小昆虫。它们吸食植物的汁液，将其转变为泡沫，制造出保护自己的安全屋。
1: 这个泡沫呢，可以从视觉和嗅觉上阻断天敌的搜索，又

0: 虫躲在里面非常的惬意。我们可以把它的泡沫剥掉，来看看它的样子。泡沫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湿。大多数昆虫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脱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用坚硬的体壁来保护自己。那么墨蝉呢，躲在一个安全的泡沫巢里，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它把原来用于制造坚硬体壁的营养呢，用来快速的成长。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墨蝉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1: 秋季到了，动物们匆忙奔走，为漫长的寒冷做充足的储备。

0: 常绿阔叶植物虽然不能参加这场比美，却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他们参加秋日盛会的方式。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李萌再一次来到武夷山，这是他在此科考的第11年。
1: 那这些果实呢，首先它的外观是一个长串，然后外边都有很多的刺，就像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板栗一样，它吃起来味道是淡淡的甜味，然后小松鼠和鸟类都非常喜欢，它提供了大量的能量。
0: 甜珠是武夷山森林生态的一个缩影，它既像恋人般分享甜蜜与温柔，也像母亲般给脆弱的生灵庇护的居所。秋意渐浓，虽然森林中的虫鸣逐渐消退，但生命的乐章不会归于寂静。最早诞生于3亿多年前的蕨类植物，恰恰在武夷山的秋色中迎来了繁殖的季节。
1: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植物的繁殖主要靠种子或者是果实，但其实蕨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就在它的叶的背面，它的叶的背面有很多孢子囊群。
2: 那在这些孢子囊群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孢子，那随着风吹或者是雨水啊，这些孢子就能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0: 每年秋季天干气燥，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点防火期。
3: 在这里40多年了，没有一起火灾。
0: 夜深了，森林渐入梦境，但护林员们却日夜坚守。
4: 慢慢，不要走快。
1: 哎，尽量轻轻，
4: 慢慢走，慢慢走，不能快。
5: 哇，那你今天就虚光的哈？
4: 是哦，今天你看我两小时。
5: 你家的这个要加强防火
4: 哎。哎，防火。
5: 嗯，要。酒呗，啊，酒。

0: 红豆杉。
1: 这个树林不好说，他妈几百年哦。这个红豆杉长到这里也不容易，它有公有母，搞得不好是公的。哎，它没长红豆，哎，不结果的。
0: 如今，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新发现很快被上传到中国科学院的数据库。一线的眼睛和中枢的大脑通过云端链接起来，宏观精确地梳理出国家公园内生物资源的情况。炒了小半年的知了偃旗息鼓，水量锐减的溪流倦怠舒缓，深秋为森林褪去绿色的屏障，林中的野生动物给巡护工作增加了危险，却也是护林员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1: 你上面山上野兽是不怕的，就是怕那个陷阱掉到，还有怕那个套子，他跟人是吧，套到看他搬一个树下来，掉回来的。
0: 近年来，偷猎和滥伐现象已经被遏制，巡护工作主要放在观测上。
1: 要记录的，野兽的大便、粪便啊，我们都要多大都要量一下，还要拍个照，都要的。猕猴桃果啊，这个到这个季节了很好吃。
0: 老倪觉得山上野生的果子是外面人尝不到的原始滋味。最初山里的巡护条件非常简陋，
1: 那个时候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好可怜的嘞，你说哪里有通信设备都没有，车子都少得很了，没有游客，哪有游客，连灯都没有的了，晚上发啥游击的。
0: 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力量汇聚到这里。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国家公园的更好，大家都想进来了。
0: 如今技术提升，条件改善，在山里上上下下巡护40多年的老倪很欣慰。他相信新的守望者一定能沿着自己踏过的路，呵护好这片众生之地。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和珍稀物种的基因库。
2: 我们如果要保护一个物种，就必须要保护好它们的生存的条件，即整个栖息地。
3: 只有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才可能有这种比较好得到的保护。
0: 天地广阔，苍茫无垠，生命的力量自由而奔放。
4: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时间的流动呢是以植物为刻度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5: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自然的倾向，当我们投身到自然之中，就好像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惬意。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也是动植物的家园。

0: 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未来。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他一定是出事了，你是说我哥他死了？燕淑英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别告诉他，燕淑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
1: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我来说吧，你是谁？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来了，谁？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你给我闭嘴！你，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2: 什么？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3: 你怎么不早说？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马后炮，如果他死了。
1: 就是你害的！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0: 你
1: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遇袭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4: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4: 要说急谁不急呀、啊？那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3: 咱们立刻出动。
4: 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3: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1: 对，小景帝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4: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儿？
1: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3: 这谁知道啊？
1: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啊，对呀，
3: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怡
3: 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1: 咱们马上动身。
3: 嗯，
4: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3: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1: 嘿，
4: 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3: 你才吃枪药了呢。

0: 大哥，
1: 双鹰
2: 啊，哥，双鹰回来了，太好了！哎、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1: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哎，
0: 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3: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5: 什么？几千人？
2: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1: 小锦，你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1: 双鹰，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3: 为什么？
1: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3: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1: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2: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3: 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1: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0: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3: 不，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

0: 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1: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0: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1: 为什么呀？
0: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哦，
1: 有道理。
0: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2: 好，我明白了，
0: 去吧。
1: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1: 你？
0: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1: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0: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3: 什么？让他逃走了？
4: 不是我逃走了。
3: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5: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3: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5: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3: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5: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3: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5: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3: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5: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3: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5: 那就摇钱树吧。
3: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5: 是什么？
3: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地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5: 社长，
3: 嗯，
5: 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3: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

0: 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那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 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哎，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笑>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社长，啊，
1: 一号传信。
0: 哦，
1: 一定是丢失的磨盘有下落了。
2: 哎，好的。
0: 是他，怎么了，社长？哦，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1: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0: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图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怎么了？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
1: 我在擦枪。
0: 擦枪？
1: 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
0: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1: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2: 有名的大军阀韩福聚
1: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0: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1: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0: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1: 我能够理解。
0: 不，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过，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1: 没那么严重吧？
0: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

0: 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的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 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1: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0: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 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我并没有这样。
0: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笑>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

0: 酒六大瓶，纯酿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2: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1: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3: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1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2: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

0: 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

0: 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儿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

0: 人呢也拿得出手。
1: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4: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5: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 5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是。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儿呢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会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这样说。
0: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0: 谈不上敷衍。
1: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扭。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嘿，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啊？
1: 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你满意了吧？
0: 哎，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
0: 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

0: 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
1: 你最讨厌了。
0: 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
0: 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吗？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

0: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1: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哦，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2: 走，去看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哎，哥，你在说谁啊？

0: 杜马，啊，是社长，进来吧。社长，安排怎么样？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鱼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嗯，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鱼池可谓是天罗地网了，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
1: 您认为他还会去吗？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2: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笑>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啊，您的意思是？
1: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 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0: 哦，我明白了。
1: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浴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叫橘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我让他去。哎，
1: 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于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8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花明浴池见面。
2: 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是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地袭击我们，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
0: 哎，劝劝他。
2: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
3: 进来。你好些了吗？
2: 你指什么？心情吗？
3: 嗯。
2: 更坏了。
3: 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2: 因为你要去拼命。
3: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
2: 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3: 我怕你担心。
2: 不能不去吗？
3: 于如萍被绑架了，
2: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3: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2: 这是个圈套。
3: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2: 那为什么还要去？
3: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
2: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3: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2: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3: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2: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3: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2: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锦弟、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于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1: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0: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1: 嗯。
3: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2: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3: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2: 你说什么？
3: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

0: 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1: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0: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1: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2: 是啊，
3: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2: 大哥，你三思啊。
1: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0: 这算是危险。
1: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0: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1: 你可以试一试。
0: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0: 是的。
1: 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0: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3: 哥，哥，我求求你，别去，别去！
0: 周涛，扶他起来。
2: 大哥，
0: 扶他出去。
3: 我不走，我不走。
2: 啊，出去，我们出去，走。大哥，你真的想好了？
3: 哥，我不走。
2: 走吧。
3: 哥，你为了一个于如萍，这些所有关心你爱你的人你都不要了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九刀。
2: 好了好了，小姐，你走吧，
3: 走
2: 吧。
0: 拉他出去。
2: 走吧。
3: 哥，你别
2: 出去。走吧走吧。

0: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帝，你要格外注意。
0: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1: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 做好你该做的。

0: 就是啊，是是是，是是谁指挥你的？是是谁指挥你的？哎，不是，九哥来了。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怎么了？何处？不是，怎么样了？大哥还要去吗？弟兄们，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金彪，
1: 九哥，
0: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 房顶、亭台上都要站人。
2: 是是是，走。
0: 温州桥和涂阿明，
3: 对，
0: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4: 是是是，
2: 走走走走走。
0: 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1: 是。
2: 九哥，菊子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0: 好。

0: 怎么了？
1: 想要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想要我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2: 车钥匙。
0: 什么？
2: 车钥匙。
0: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强强，
1: 我们每次去采奶的时候都会先叫他的名字。
0: 强强，
1: 然后采奶的时候就还会就是安抚他。
0: 小强，叫得太近。小强，我看啊，看这才是几秒。

哎，嘿。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2: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

0: 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1: 你好。
2: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3: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了，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1: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1: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1: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小心一点哦。
0: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2: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3: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对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6: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2: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4: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1: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
1: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2: 这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了。
4: 对对对，
1: 再加把劲儿呗。
2: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6: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2: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7: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

为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还是雾？这是雾。
1: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2: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0: 好。
1: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3: 对。
1: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2: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我巡夫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0: 这儿就有树洞啊？
3: 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0: 好，
1: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0: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3: 啊，对，是树洞。
1: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3: 通天是吗？
0: 这什么树啊？这是？
3: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2: 100多年的树了。
3: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5: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2: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咯。
3: 对，相当于是吧。
5: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4: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3: 对。
2: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3: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2: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3: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4: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1: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5: 已经空了。
1: 对，空了。这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5: 对，
1: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5: 对。

0: 说。
1: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0: 快来快来，
1: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0: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1: I think this cave is a very perfect cave. The cave is so small, the cave is so big. This cave is really quite deep. I've never seen a baby in a cave. If you see a baby in a cave, the chances are very small. One in a thousand of the chance. Yes, yes.
2: The nature,
1: the nature, and the nature.
2: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就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1: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它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那儿。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的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3: 大概要多长时间？
4: 要半岁左右。
1: 我觉得它不仅是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我觉得熊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3: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3: 好，好，好。
1: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 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0: 请他来出差吗？本来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了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嘛。他是夹的，你从夹头夹也不好的嘛。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晓得你要去，一切就想不要。
0: 一出太明显了嘛，这
1: 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对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一点。

现在菜中的幼崽健康很好。

什么是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创造的专利、代表品牌的商标、创作作品的版权。很多科技企业手握专利、商标，却没有厂房抵押、融资难。知识产权金融就是把知产变资产。最常见的方式是质押融资。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定期开展融资调查，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引企对接，建立一企一策融资台账，协调评估机构，从技术、市场、法律等维度给专利合理定价，向银行推荐优质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成意向合作。企业将专利质押给银行，银行放款。市场监管全流程陪跑，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企业拿到贷款，扩大生产，加大研发，实现良性发展。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突破10亿元，惠及数百家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知产变资产，让创新更有活力，让企业更有活力。

0: 查理哥，
1: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

0: 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律师，这真没想到，这真是城隍爷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
2: 赏罚。既然你想杀人灭口，那可没那么轻巧。 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18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所以这本账目足可以证明，那个隐藏幕后多年的真正主谋，就是你尚红发。啊！
3: 这样，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你看，
1: 是啊，我真心仗义啊！
2: 张红发，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本账册一定是假的。一涵，
4: 在，
3: 把账册扔上来。

0: 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这账册的纸张明显是新的。如果这本账册是18年前留下的，纸张应该是用老旧的麻纸。哎，
1: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真是，
0: 真是，
2: 真是，
0: 不是吧？
3: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 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可以请他替我见证一下。胡老板，
4: 哎，
0: 麻烦你帮我验证一下。
4: 好。

0: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它是由精致折扎和弹皮浆抽制而成，产品特点纸薄但极其耐磨。这是我们立生在2年前发明的专利产品。我这里正好带了2年前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请稍等。各位请看，证书在此，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各位请看，这是专利证书。
1: 就是新制作的，
2: 是啊，这肯定是栽赃
3: 说的嘛。
1: 是啊，
2: 这个看出来了，
4: 这个事儿，
5: 对呀，这很明显。
2: 你还不信啊？这一对比你就知道。
6: 哎呀，行了，大家，
2: 肯定就是
6: 这么回事啊。我跟你
7: 说，鬼王，到底怎么回事？
0: 肯定是沈鸿发做了手脚。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徐长安？他怎么可能？
1: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账册是假的，是有人呢想栽赃我尚红发。
2: 义父，让我亲手把他们给杀了。
1: 别急，他们已经是笼中之鸟了。怎么样，你们没话说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各位，今天江州城各政要贤达都在场，还有这么多警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是关于18年前郑家被灭门的惨案。经过我暗中调查，这鬼王就是幕后主使。
3: 啊，18年前的事。

0: 这个鬼王的真名叫柳云峰，他曾经受过郑高奇的恩惠，但是他不但不感恩，还看上了郑家的财产。于是，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伙同冯广玉，还有郑高奇的三个徒弟，把郑家灭了门。 事情闹大之后就逃到了关外，直到最近，才以魔术师的身份回到了江州。你一派胡言！别听他胡说。鬼王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杀人灭口，栽赃嫁祸，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也正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身份和目的，所以他要杀了我。
1: 你放屁！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就在几天前。
2: 假借一张陆游我女儿声音的唱片，把我骗到仓库想炸死我，这就是证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呀会变声术，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哎，你不是经常在剧院表演吗？就是我看到你变声术。难道八爷和吕洞宾的那段电话录音，也是鬼王模仿的？
0: 难道鬼王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他才是那个李东斌。我邵某命大，没死在仓库里，所以你就伪造了这本账册，暗中引导叶玉鹏把他找出来。你想当众把我刺杀，然后把这假账册上的所有罪名都安在我身上，我没说错吧？刘云峰啊！ 你精心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真是处心积虑啊！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喽。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3: 干坏事，没法向你解释。
4: 对，
5: 干坏事说了吧？
6: 就是他，
0: 早就看出来了。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证据。 这锭金子是鬼王在赌场赢下福慧大戏院所用的本钱之一。大家看看，金子底下还可以隐约看见郑家钱庄的印记。后来这锭金子被作为善款捐给了美善堂，也正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查到金子的。
7: 没错，这件事我可以作证。
2: 看来这个鬼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大恶人啊！这么狠，看他还怎么抵赖？应该马上送他到官府，定罪砍头啊！大家都是罪人。徐查理镇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矢志复仇的鬼王，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
7: 上古，都给我往后退，不然我杀了他。
0: 刘云峰，你放了我女儿，兴许还有条活路。
7: 鬼王，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了，退后！快！不让我就杀了他！李海，退后！退后！警察也退后！快！
8: 把枪放下，往后退！不许退！ 我是警察，警察就是要抓坏人的，谁都不许退。
7: 你现在不是警察，你是人质。陆虎，到外面去。

0: 叫弟兄们收队。
1: 是。
0: 包围解除，收队。
2: 小步小勇，追。
3: 跑跑走。

上古，

0: 做对不起震天门的事情，活得不耐烦了。
1: 你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抓鬼王。
0: 说，鬼王跟你什么关系？
2: 住手！哥，
0: 你来干嘛？回去！
2: 你别打他！
0: 不关你的事。
2: 哥，你要打他，就先打我吧。
0: 西宝，我告诉你，你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跟震天门作对的人。上屋，把小姐带回去。
2: 哥，
3: 小姐，
2: 我不走，我相信徐查理不是坏人，你赶快把他放了。
0: 西宝，你就胳膊肘往外拐吧你！我还告诉你。要想放了姓徐这小子，除了义父谁说也不算。回去。
2: 就是爹让我告诉你放了徐查理的。
0: 你说什么？
2: 爹说了，我们震天门不能滥用私刑，要抓他那也是警察局的事儿。更何况查理哥他并没有作奸犯科，更没有杀人放火。

0: 这里啊，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0: 许查理啊，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还跟你说过，想跟你做一个忘年之交，可真没想到你跟鬼王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我能听听你的解释吗？
1: 我原以为鬼王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黑夜判官，所以会帮他。就这样。

年轻人，路是自己选的。如果你相信我，你就拿这把枪把鬼王给杀了。如果你仍执迷不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0: 老爷，您派出去的人刚刚传回消息，在城外发现鬼王的踪迹，他还绑架了一个叫春霞的姑娘。你说什么？鬼王绑架了春霞？是。去吧。是。原来春霞没死啊。
1: 是。
0: 现在的鬼王已是穷途末路了。
1: 绑架春霞，一定是冲你来的。他怕你倒向我这边和震天门一起对付他。徐查理心里清楚，只有他和鬼王两个人知道春霞的藏身之所。鬼王的做法让他出离愤怒了，对鬼王的仇恨已经完全烧掉了之前还残存的一丝幻想。徐查理彻底认定。 鬼王才是自己真正的大仇人，他决定和尚红发合作，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鬼王。

0: 把鬼王的通缉令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
1: 是。
2: 姨父，我心里不舒服。您说您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今天居然把徐查理给放了，您知道外人怎么说您吗？
3: 怎么说啊？
2: 都说您是老糊涂。
3: 说的没错，我是老了，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一海啊，我知道你看不惯徐查理，觉得好多事上让他抢了你的风头，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对他倾慕有加，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没错，我是想让徐查理为我所用，将来我们震天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哎，可他始终啊是外人，你犯不着跟他较劲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从小把你养大，和亲生儿子没有分别。更何况全江州的人都知道你是震天门的主事，得拿出气度来。
2: 哦，我明白了。不是，义父，可是徐查理联合鬼王来对付震天门。
3: 哎呀，我没那么糊涂，徐查理的事我自有分寸。我只要你呀，明白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徐查理已经和鬼王反目成仇，我就借这个机会去考验考验他。
2: 义父，您的意思是要放他一马，日后让徐查理全心全意地为震天门做事？
3: 那是后话，我们眼前要对付的是鬼王，而这个徐查理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
2: 我明白了。
3: 好了好了，鬼王的事情你别管了，啊，我自有安排。这几天，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徐查理，去摸摸他的底。
2: 好。
3: 哎，记住，小心驶得万年船。

被关在城外15里间的工厂仓库里。

0: 查探过了，那帮人都拿着家伙。
1: 震天门的人在这附近发现鬼王的踪迹，这说明春夏肯定被关在这里。
0: 突然冒出这么多手下，那鬼王果然是有备而来。
1: 里面一定戒备重重，大家要小心。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俩带队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
0: 是。

0: 把受伤的兄弟送回去，顺便查一下黑衣人的来历。
1: 是，
0: 我们去追春霞，走。
1: 好，走。他们跑了，你的车呢？
0: 在那边。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A、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老爷，有您电话。
1: 什么人呢？
0: 不知道是谁，但他说大小姐在他手上。
1: 什么？小谷？喂，我邵红发。
2: 你女儿林小谷在我手上。
1: 先下去。说，你想怎么样？

0: 老大，哎，老大，小谷，
1: 老大，小谷，醒醒啊！
2: 小谷，
0: 醒醒啊！
1: 老大，
0: 醒醒啊！老大，
1: 小谷，
0: 能站起来吗？啊，老大，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老大。
1: 对你可不能出事啊！
0: 行了，小谷，你没事吧？
1: 没事，不过。我们赶紧带人去追。
0: 追？
1: 我悄悄地在绑架我的人身上撒了一些破案用的指纹药粉。

0: 醒了。
1: 我这儿在哪儿？
0: 你摔晕了，受了点伤，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1: 楚家，楚家，你把楚家抓哪儿去了？你把楚家给我放了，
2: 给我放了！
0: 你去哪里？

0: 想象的还要心狠手辣，老谋深算，他就是利用你在对付我。
1: 你敢说在工厂向我扔炸弹的不是你？
0: 我根本就没去那间工厂。
2: 和你交手的是尚红发手下假扮的，
0: 我还可以告诉你，
2: 尚红发逼春夏录下那个录音，他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到那间工厂去。我们都被他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追杀我和凌小谷？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
0: 我是怕你冲动。
1: 你是怕我把你杀了吧？又编一套谎话啊，好让我再信你一次是吧？
0: 我没有骗你，当时春霞还在尚红发的手里，所以我假装去追杀你们，抓了凌霄谷，然后打电话给尚红发，把春霞给换了回来。凌霄谷现在也没事了。
3: 林探长应该就在这儿。
4: 把狼狗牵远一点，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
3: 走，快。
1: 那春夏现在，他现在在哪儿？
0: 在里屋。他受了些惊吓，现在需要休息。
1: 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看见他平安无事，我才能相信你。

0: 猪侠在里面，把它解开。
1: 是。

0: 鬼王，你刚刚可是答应我放了春夏的，放了他，马上我会被这些不省事的打成筛子。我鬼王可没那么傻。春夏他怀有身孕，不管你想证明什么，都不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放了。青竹十二口，黄蜂尾上身，你应该很清楚，我鬼王做事一向是雕心鹰爪，绝不手软。以查理，我现在还不能死。 都给我退后！退后！春夏，走！走！走！让开！
1: 让开！

春香。

0: 时当枕，今夜龙泉必上明。我吕洞宾手里降妖除魔的利剑已经出鞘了。
1: 这么说，那个冒牌的黑夜判官死定了。
0: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在江州城的里里外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太好了，等除掉了他，我等也就高枕无忧了。

0: 师傅，你找我？哦，夜没睡啊？哎，我梳理梳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什么想法？我们现在破案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我们要抓的这个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真凶。 他要杀死所有的知情者，然后栽赃给尚红发。而且，你也一直怀疑杀害你母亲的就是这个鬼王。
1: 对，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母亲无意当中发现了鬼王的行踪或者是身份，
0: 所以鬼王才潜入我家杀了我母亲。嗯，按照这个逻辑。 似乎是解释得通的，但是刑侦学里头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合乎逻辑，未必合乎事实。而且，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往往会起诱导作用。
1: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也还没想通，我只是在推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
1: 师傅，你现在在钻牛角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抓到鬼王，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早点歇着吧，你累了。

你是什么人？对不起，杰克道尔，把信放下。

什么鬼话？带走！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止疼药，警察必备的药。你一身都是伤，很疼吧？
1: 谢谢，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小柱子，你就是郑高奇的三徒弟小柱子。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当晚，你也是那七个凶手之一，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我就是那个戴蓝彩盒面具的人。
1: 昨天你和我过招时，你的身手不错，

0: 确实得了正高旗的真传。
1: 师父教的武功我已经18年没用了，昨天我是故意用正家的武功和你交手，就是为了引你来找我。
0: 为什么？
1: 我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2: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2: 说说看。
3: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3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2: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至于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1: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0: 何以见得？
1: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6个人的身份。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吕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8: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忘睡啊，差点就忘了。
12: 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1: 是是是。
13: 选择上传。
12: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1: 谢谢啊。
1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5: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1: 没问题。
15: 哇！
11: 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5: 好厉害！
1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16: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17: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1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16: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想看看你和尚红发到底谁才是当年的吕洞宾。
1: 让你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这两天我把徐查理的所有情况全查了个遍，包括他的身世、学历、履历。
1: 说说看。
2: 徐查理的老家在南浔，他的父亲徐立生是个生意人，他的母亲汪氏反正都死了。他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政系，三年前回到上海做了几宗漂亮的大案子，不久前应江南律师工会的邀请来到江州，大概就这么情况。
1: 履历倒是很清白啊，这人靠不靠得住还得接着考验考验。点评点评。
0: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从镜子里看着你拿枪指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吕洞宾。
3: 何以见得？
0: 吕洞宾是当年的主谋，他很清楚其他六个人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想谋害我们，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你只有从我的身手才猜到我是小柱子拿着枪来找我，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吕洞宾。
3: 聪明，我当然不是吕洞宾，但是我回到江州的目的就是为郑高齐一家报仇。既然你已经承认你是蓝采和，那今天你是难逃一死了。
0: 我既然敢把你引来，就没想着要活着。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善恶终有报，我一直等着这一天。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怕事，所以才会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被两个师兄胁迫。他们第一次看见杀人，第一次看见血，看见尸体。当时我已经吓傻了，尽管我当时没杀人，但这18年来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直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对师父的愧疚。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使用过郑家的武功，然后逼迫自己当了警察，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去惩恶扬善，希望这样能够赎罪。
3: 已经犯下的罪孽是没办法抹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过看在你良心未泯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了断。

心因为胆小怕死而酿成大错的人，自己对自己开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谢谢你。

0: 类的年代，无情无义的杀我，死比活要容易得多。朱丹峰，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不再是以前的小柱子了，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活下去。
0: 听着，现在警察局和震天门的人都在到处抓我，我又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就靠一口气撑着。本来死之前，我想再杀一个仇人，不过你的勇气反倒让我改变了主意。你和其他的几个人不一样，年幼无知，被裹挟进了那场今天的血案，也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朱丹峰，我要留你一条命，帮我去做一件事。

0: 欢迎先生。
1: 今天的手气真好啊！
2: 玩来吧，
0: 欢迎光临。诸位，请下注。小，
3: 小，
0: 压小，压小。
3: 这次压大点，
0: 我来压小。好，买定离手。一二三，小。
3: 小，
0: 哎。
4: 为什么我爸爸都说
0: 再来，
4: 你这里边有问题，我来咬。哎，
0: 这位先生，看样子您今天钱没带够啊，要不您改天再来。
4: 哪那么多废话，我来。
0: 哎，
3: 你看这人，
0: 这位先生，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您来赌钱我们自然欢迎，若是您想闹事儿的话。恐怕你走错了地方。
4: 你还说对了，我真就是来闹事儿的。

0: 竟敢在这儿闹事儿！
1: 你是这老板？
0: 正是。
1: 找的就是你。
2: 师傅，你找我？
3: 我一大早就接到线报，有人看见鬼王在南码头附近的废弃农舍里藏身。你赶快带人去抓他吧。
2: 是，这回一定不会让他跑了。

0: 带走。是。
1: 先生，拿好您的报纸。
2: 来，给我来一份。
1: 给您。
3: 这个杀人魔头鬼王终于被抓起来了。

0: 鬼王抓住了，是吗？我知道你和春霞的感情很深，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
1: 春霞，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报仇雪恨。

0: 说不说？
1: 什么也没说，他自称是个大学教授，来江南大学任教，却拿不出聘书来。
2: 教授？嗯。
1: 对了，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是从广州过来的。看来，他是昨天刚刚到江州就被咱们抓住了。

0: 州。革命党，
1: 少爷，
2: 少爷，刚刚传回消息，魏王已经被抓到了。
1: 少爷，这个人怎么办？
0: 这样，咱们别趟这趟浑水，把他给绑了，送给陈军长，做个顺水人情，让他自己看着办。
3: 是。
4: 你要给鬼王找律师？
1: 嗯。
4: 不可能，你知道春夏怎么死的，而且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就是鬼王。
5: 鬼王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庭来审判。我们是警察，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剥夺人家辩护的权利。他有权请律师啊。
4: 好，鬼王是什么人？鬼王是坏人吧？律师是什么人？律师是可以为好人辩护，也可以为坏人辩护的。你现在要请一个律师来，我怎么可能让你请一个律师来为鬼王辩护，让他逍遥法外？
5: 小谷，你要冷静。
4: 我没法冷静。我不管，我不同意找律师，我要亲眼看着鬼王被绳之以法，并且我要让江州城所有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他的辩护席上。
6: 我敢。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我敢。我说我敢为鬼王辩护，担任鬼王的辩护律师。
4: 春霞是怎么死的你不是不知道，而且他很有可能是杀我母亲的凶手。
6: 你放心，我比你更狠的。一会儿你们提审鬼王，我需要尚红发先生在场，因为有几处证供需要和他对证。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5: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6: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5: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6: 你知道就好，我一定会将你送上断头台。
5: 我只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
6: 我只知道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后悔一辈子。
1: 尚先生，这边请。
5: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0: 尚先生，
1: 您放心，这件事我心里有数，我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作为鬼王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2: 没问题的，
1: 请。
2: 协助办案是我尚某的本分。
1: 谢谢尚先生。尚先生，关于这个案子，我想问
3: 尚红发，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这回合你赢了。
2: 事到如今，多说无益，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3: 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尚红发，你坏事做绝，有朝一日老天爷一定会撕下你这张假仁假义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脏心烂肺，然后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1: 哎，鬼王，今天我是请尚先生来协助调查的。所以
2: 徐律师，你就让他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3: 想我鬼王忠肝义胆，一心只为恩公报仇，忍辱负重18年，却落得这么个下场。

0: 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1: 行了行了，鬼王，你就不用再演戏了。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就等着法律对你的制裁吧！啊！
0: 尚红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该接受全天下人审判的是你。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爹，你救了我一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叫崔伟，我想请问一下，提出鬼王死在了警察局，那么具体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哎，你们记者的消息还真灵通啊！不错，鬼王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将反抗，还企图持刀行凶，不过没有得逞。而徐律师呢，为了阻止鬼王还受了伤。
1: 所以你们应该去采访他。哦，那现在外面都传说鬼王就是黑夜判官，那么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的恶魔，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2: 是啊，
3: 对呀。
0: 真相，真相就是鬼王从来就不是英雄，啊，不是英雄，
1: 他一个人制造了18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现在又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为的就是掩护自己。 目的是杀人灭口。那鬼王曾经当众刺杀过您，还绑架了您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您呢？
0: 对呀，对呀，木秀于林，封闭摧之，他想栽赃嫁祸于我，结果呢是玩火自焚。哎呀，天理昭昭，现在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我还有个问题，夏先生，夏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4: 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

0: 把他交出来！
1: 哪儿的？松开！松手！
2: 放！

0: 哎，幸亏叶振山的儿子是个没脑子的，哎呀，否则还真是麻烦。
1: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本账册落在我手里已是天意啊。好，我就给他来个以假乱真。你把立生造纸厂的胡老板叫来。
1: 是。

0: 张先生，您是想用我们纸坊先生产的纸造一本跟这一模一样的账册？不错，我要你亲自动手，今天晚上就做出来。除了纸张不同，两本账册必须一模一样。我明白，这个不难，我现在就去做。
1: 记住。 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是，是。各位，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就请他来做个见证。
2: 没错。
1: 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哎呀，都结束了，这本真账册就让它和真相一起化为灰烬吧。<笑>

0: 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
1: 哎呦，哎呦，谢谢上老爷，这上老爷怎么这么仗义？
0: 这是你应得的。胡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
1: 好茶，
0: 好喝的话，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1: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呢。哎呦，我真没想到上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张先生，您
2: 这查理。

两百里碧水黄河，三万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坎依山石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林立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间，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了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

0: 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0: 那肝

0: 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0: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四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2: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1: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河政、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0: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1: 36载人行人术，今年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0: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3: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1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4: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3: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3世，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

0: 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
1: 哎呦，哎呦，谢谢上老爷，这上老爷怎么这么仗义？
0: 这是你应得的，吴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哎
1: 好茶，
0: 好喝的话，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1: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呢。哎呦，我真没想到上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张先生，您，
2: 这茶里有。

鬼王，我把你埋在郑家的废墟里，你在这里安息吧。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立碑，因为全城的人都认为你是那个大奸大恶之人。 等我把尚红法杀了，还了你的清白，我再来给你烧香立碑。

0: 你为什么不解释？我用不着解释。该明白的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1: 春霞不是你杀的，
0: 我第一眼看见她被钉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你的杀人方式。而且你也不会随便丢下你的手杖，除非她是落在别人的手里。
2: 春霞是被尚红发杀死的。

我是被逼无奈才胁迫你的，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现在不能被他们抓住。你在这儿等，徐查理他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山红发。

0: 那边看看，你那边。老张走近了，
1: 风来了，雨来了，大将
2: 沙红发故意用我的手掌杀死春夏，我知道这个瞒不过你，他终于弄巧成拙了，所以我在你家里留下暗号，让你到这儿来找我。现在你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了吧？
3: 春夏死之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我先去了专门狩敛无主尸首的义庄，找到了叶雨鹏的尸体。我发现他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片，那是很旧的麻纸。我马上就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从真正的账册上撕下来的。
4: 松手！给我松！
3: 后来我又去了趟赌场，在我的逼迫下，赌场老板终于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你的手里收到过金元宝，你在赌场用的都是现大洋。赌场老板是被尚红发收买的，是尚红发用那锭刻有郑家钱庄的金元宝来栽赃你。鬼王，这些都是我的错。
2: 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尚红发那个老贼太过狡诈，不过现在好了，可以确认尚红发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5: 这仇恨你要加倍奉还。
3: 鬼王，你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
2: 没有呢，我自己的伤自己最清楚。你听我说，尚红发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要去查清楚。

0: 上红发，但是我发现自己上当之后就改变主意，决定让自己先活下去。而这些天我也在暗中调查商家，现在可以肯定尚红发就是当年的幕后主使，但是从账册上来看，他们的分赃尚红发反而获利最少，连冯光宇分的都比他多，别小看这点蹊跷，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1: 你的意思是尚红发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尚红发和郑高奇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却纠集一帮人对郑家痛下狠手，这一定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偷偷地去尚府查过，发现尚府的后院有一处禁区，里面有一幢小楼，外人不能进入，我没能进去，但是我打听到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
1: 你的意思是？
0: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后面就靠你了。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还不能杀尚红发，但是我也不会让那个老贼过得舒舒服服的。
1: 尚红发不是早就得了绝症了吗？
0: 都是骗人的，那是他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伎俩。听着，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谅他尚红发再狡猾也猜不到这一点。我曾经有恩于秀菊，所以在我知道尚红发就是吕洞宾之后，便暗中出钱收买他作为眼线。他在尚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这也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所留的后招。郑红衣，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取得尚红发的信任，争取尽快查清楚有关郑家血案的全部真相。为了你的家人春霞还有我，亲手杀了他，这样我鬼王在黄泉路上也能放歌纵酒了。
1: 鬼王，
0: 人生如戏，其实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可怕。我鬼王这一生快意恩仇，雷厉风行，我必须给自己设计一个最好的死法。我希望你配合我演这一辈子最后一出狠戏，只有这样的结局，才符合我鬼王的风格。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让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要让你当着尚红发的面亲手杀了我。
1: 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
0: 你。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计划。
2: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尚红发的信任。
1: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0: 再想想，别乱来。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0: 永远都不要忘了你的血海深仇，否则一切都将万劫不复。记住了，
1: 向先生，这边请。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为我郑家付出了这么多，我无以为报，但我不会让你白死。

0: 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
1: 秀菊，爹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老爷最近这几天身子骨不大舒服。刚才我给他送药的时候，他凶巴巴的让我把你叫到书房去，别的什么也没说。
0: 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
1: 爹最近脾气是有点怪，可是发生太多事了，他心里有点烦。反正我现在成天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老爷责怪，想想还是给小姐当贴身丫鬟的时候好。
2: 行了，毕竟没让你干什么粗活，端茶送药的这些你也得做，再过几个月我跟爹说让你回来。
3: 嗯，好，小姐。嗯。

0: 找我。你来了是吧？来，过来。
1: 怎么您心情这么好？好久没见到您练字了。是啊。
0: 爹，今天的药喝了吗？喝了。你看。嗯，这还差不多。他在上午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几天活头了。哎，你既然来了，就帮爹。
1: 点评点评啊！好，爹，您这个"义"字写的真是龙马精神，遒劲矫健，正合这个字的字意。哎，
0: 好，那你跟爹细说细说。嗯，"义"字从"我从阳"，我为其志，阳为牺牲，
1: 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旗帜，不惜牺牲自己。爹，从小您就教育我们。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末也，义之于彼。所以您以身作则，凡事义字当先，夺义而后动，喜宝不敢忘。说得好。<笑>哎呀，我
0: 上红发一生重义，所以才给义子起名义海，就是希望他深明大义，豪情四海。<笑>嗯，义
1: 海哥虽为您的义子。
0: 但他为正天门劳心劳力，把各方面的事务打理得有声有色，对您又孝顺，您应该很欣慰吧？嗯，哦，对了，如果拿你义海哥跟徐查理相比，他们两个谁更好啊？
1: 爹，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徐大律师，这个不好比嘛。
0: 哎呀，我是想问啊。 你会喜欢哪一个？哎，喜宝，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爹叫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中意的人。如果没有的话。

1: 啊，那爹只好帮你托媒喽。
2: 不，我有。
1: 哦，是谁啊？
2: 是徐查理。

0: 睡了。
1: 那好吧，我改天再来。
0: 不必了，我不想见你。

0: 难得徐大律师肯赏光，尚某略被薄酒，答谢救命之恩。来来来，干！来，
1: 万杯寿不起。
2: 不，坐下。
0: 那天啊，在警察局，要不是你啊，我可能早就成了鬼王的刀下冤魂了。<笑>
3: 是啊，查理哥，这次多亏了你，爹才能平安无事。我和爹一起敬你。
0: 来，那既然这样的话，在下先干为敬。
1: 哎呀！
0: 喝酒量，那我也干了。哎，我就奇怪了，徐大律师你是留过洋的人，年轻才俊，哼，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不分？
4: 李海，怎么这么说话啊？
5: 没关系，即便今天尚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

0: 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啊，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1: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啊，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把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
2: 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1: 哎，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0: 好。
3: 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府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
4: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5: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不分？
1: 李海，怎么这么说话
2: 啊？没关系，即便今天上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

0: 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1: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啊！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把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
2: 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1: 哦，哎，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0: 好。
3: 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府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
1: 来，徐律师，吃点菜啊！
2: 查理哥，你吃菜。查理哥，你人这么好，一定会找到一个知心伴侣的。
4: 这简单呐，赶明儿叫彩姨在戏园子里找几个漂亮的美女，介绍给徐大律师不就完了？
0: 这件事儿就不劳上兄操心了，因为在下已经是心有所属了。
1: 好啊，
2: 爹，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老爷，您该吃药了。
1: 好，吃药。

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晚上就咳嗽，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
1: 可能是这几天天凉，您受了风寒了吧？
0: 哎呀，这人老了，这身子骨啊大不如前了。
2: 哪里，姨父，您的身体啊正当年呢。
0: 哎呀，别挑好的说，这人老了不得不服啊。哎，对了，徐律师，我曾经跟你提过，我们震天门真的希望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3: 啊。能为邵先生做事是在下的荣幸。
0: 真的，那太好了。哎，像我们经营外贸的，如果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精通法律的人才，这是寸步难行啊。
3: 在下自当尽力。
0: 好好好。哎，李涵，你替我敬徐律师一杯啊。

0: 哎，一海，你来来来，我来敬你啊！啊，好。
1: 刚才在酒桌上，你让我很没面子。义父，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为什么非要向着徐查理那小子？什么小子？不说别的，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切，
1: 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包藏祸心？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你把事情都做好，我用得着这么费心吗？啊，遇事就知道喊打喊杀。我把徐查理招入麾下。
1: 就是希望你好好跟他学学。我跟他学，我要学也得找个人品好的呀。这半个江州城的人，谁不知道他跟冯春霞结婚了？啊！咱们今天晚上吃饭那些人都看在眼里，老婆没死几天，他就来讨好喜宝，这种人就是薄情寡义。
0: 放肆！喜宝的事，我自会考虑。
1: 义父，我是您从小看大的，我心里怎么想您清楚。我只喜欢喜宝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了，您把喜宝嫁给我，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喜宝的婚事得他妈妈同意啊，
1: 才会同意的。
0: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

我说过的话你都记清楚了吧？嗯，我要你成为徐查理的助手，帮助他一起完成复仇。记住，这也是给你机会去赎罪。你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保证，18年前你作为小柱子做过的那件事，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周正远，哟，徐律师，您这是，是不是上次鬼王的案件我处理的有什么不当？你是不是觉得警察和律师是天生的冤家呀？哎，请坐，好。 我想您这次请我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喝茶吧？

0: 这是
1: 鬼王亲手交到我这儿的。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好，鬼王可能没来得及告诉你，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他曾经来找过我，他让我在他死以后助你一臂之力，还留下了这块怀表作为信物。
0: 祝中原，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
1: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你夜探上府，差点被尚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
0: 是你？
1: 没错。
0: 那鬼王还跟你说了什么？
1: 鬼王还跟我说，眼下急需要弄清楚的是上府后院小楼隐藏着的秘密。
0: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知道的也都是从林小谷那儿打探来的。这栋小楼神秘至极，尚红发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我只知道这栋小楼里住着的人自称是新莲居士。自从他住进这栋小楼，林夫人和尚红发就决裂出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0: 新莲居士。

风啊，朱丹峰，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告诉徐查理你就是蓝采和呀？当了警察你也是个胆小鬼，你和18年前没什么两样，你就是个胆小鬼。

林小谷，你给我正常点！哎呀，不行，要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采取点行动啊？

0: 来了。
1: 啊，又吃包子
0: 啊？
1: 这次应该是你请了吧？
0: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一定会结账。
1: 可以先结吗？
0: 今天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1: 那我就……
0: 哎，
1: 好，那我就
0: 吃吧。好吃啊，
2: 好吃。
0: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0: 哦，那个，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了我，我一直想跟你表达感谢。
2: 嗯，应该的嘛，一个女孩枪林弹雨的不容易啊。
0: 什么女孩子，你瞧不起我？
2: 没，
0: 我们警局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2: 是，那是。
0: 多吃一点啊。
2: 嗯，好。
0: 我今天正好休息。
2: 那，
0: 看你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会儿
2: 我要陪喜宝去听戏。
0: 啊？
2: 听戏？哎，你这个……
0: 是啊，两张戏票。正好给你们俩吧，你们俩一块去听。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听戏的嘛，对不对？不喜欢，正好。
2: 那，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哎，对了。这喜宝除了喜欢听戏之外，还喜欢什么呀？
0: 喜宝，喜宝从小就很胆小，所以他比较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不像我那么野蛮。这两年。喜宝喜欢去美善堂，跟那些孤儿们在一起。还有，喜宝特别喜欢吃广仁斋的云片糕。哦，对了，喜宝还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空气

0: 特别好。那个，今天我有点不舒服。那个什么，今天有点意外，我先走了。
1: 哎，我送送你啊。
0: 不用。

0: 怎么想起来找我到河边喝酒了？师傅，这儿空气好，待着舒服。
1: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没有心情不好，就是想喝点酒。心情不好，别这么喝。没有心情不好，师傅，我就是想喝点酒。行了，再怎么喝我会担心的。<笑>你担心？
0: 为什么担心我的人不是他？给我！殿下，给我！你喝多了，
1: 走，我扶你回家去。我没喝多。
0: 我要去看戏，我要穿戏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1: 哎，小谷，小谷，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别憋着，跟师傅说。
0: 没憋着，师傅，我就是觉得我这里堵得慌，就像有块大石头压着我。
1: 小谷，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0: 我没。

0: 少爷，
1: 看到小姐了吗？没看见。少爷，哎，看见小姐了吗？
0: 少爷，你忘了我不是小姐的丫鬟了。
1: 废什么话，小姐在哪儿？
0: 我看见她，她好像和徐律师出去了。
1: 谁？
0: 徐律师。

0: 查理哥，刚才的戏真好听。
1: 只要你开心就好。啊，对了，

0: 喜宝。
1: 嗯。
0: 我跟你姐闲聊的时候说起你们的家事，我还挺好奇的。
1: 你指什么？林夫人吗？
0: 不全是。她说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居士的住在你们家。
1: 新莲居士。
0: 啊，对，就是这个名字。
1: 她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0: 这个不能说吗？
1: 那倒没有，只是家里人一般不会提起这个。
0: 哦。
1: 就连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后院的小楼就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新莲居士就住在那个小楼里，我爹从来不允许其他人靠近那里，就连送饭的也只是把饭放在门口。小时候我曾经想跟在送饭的人身后偷偷溜进去看看，没想到突然听到传出来女人的尖叫声，吓得我转身就跑掉了。
0: 尖叫声？难道那个新莲居士是疯子吗？
1: 好像听大夫说是什么间歇性疯癫症，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其实多数时候小楼还是挺安静的，但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的，还乱摔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请缙云观的道士给他做法事。听说做法事的那天他疯病犯得最严重。
0: 你刚才说每年的这个时候？
1: 嗯，好像就是今天。我出门之前还听爹说差管家让他下午去道观里请法师。
0: 缙云观做法事？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有点好奇而已。

0: 少爷，你找我，
1: 找个机灵点的人，跟着徐查理。
0: 怎么，这个徐查理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吗？
1: 我总觉得这个人居心不良，像臭虫一样盯着西跑，很可疑。找人暗中盯着他，以防万一。如果要是找到他的把柄，那就最好了。去吧。
0: 明白了。

0: 老板，看看啊。
1: 好。
0: 嘿，您这眼光还真不错。这个呀，是我们店新进的好帽子，做工精细，款式新潮，您戴上绝对有样。
1: 多少钱？
0: 两个大子儿。
1: 等。
0: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走好啊。

0: 爷，到了。
1: 啊，给，
0: 哎，谢谢爷啊。

0: 你说我让你跟个人你都能跟丢，我养你这个废物干什么？滚滚，我气死你，滚滚。
1: 少爷少爷，算了算了算了，看来这个徐查理真不是一个善茬。
2: 放心吧，上施主，这件事就包在贫道的身上。
3: 这次有劳道长了啊，一点香火钱，敬奉天尊，请道长收下。
2: 上施主，您稍等，我这就派法师随您一同下山。
3: 有劳了，
2: 无量天尊。

0: 这次上府的法事就由你去做吧。
1: 徒儿领命，这是上府里那个疯婆子，年年做招魂法事，都要大闹一场。这撕扯起来，实在是有失我仙家体统。
0: 不得妄言。
2: 招魂法事，
0: 那位女菩萨也是位居士，为她做法事是我等的本分。你还是收拾收拾，下山去吧。
2: 徒儿领命。

摊上这么倒霉的差事。得罪了。

0: 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有劳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按照上府的规矩，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1: 这是自然。
2: 真医生，真医生啊！俺得用脑的。
3: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造。

0: 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2: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3: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
4: 你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5: 你怎么回来了？你
6: 姐，你最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3: 好不容易
5: 给我带
3: 啥了？
5: 来了就回来了。
1: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胡长生在省委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任正赫、庄国泰、石牟均出席。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发挥我省优势，积极担当作为，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深化青年互动往来，继续落实中美5年50万倡议，深入推进百年结好项目，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甘参访研学，更好促进中美青年互学互鉴友好交往。要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行动，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友好民间基础。要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加力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扩大装备制造、农特产品、现代制种、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等贸易规模，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红色资源与学校教育双向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教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效结合，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把牢人生航向。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用好南梁革命纪念馆、惠宁红军会师旧址、

0: 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全面落实团委、教育部门、少工委双主任机制，强化少先队辅导员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警示教育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立党为公的坚定初心、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断健全决策论证评估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开展精准考核，推动各级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项目建设把关，算好项目投入产出账和成本收益账，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确保数据客观准确、真实可信。要站稳群众立场，恪守为民情怀，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业绩为人民而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下功夫解决历史沉疴，扎实有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坚决扫清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李刚、王兵等出席。晋国卫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大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2: 今天2026年甘肃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从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成效展，到全程碳中和认证的绿色办会，再到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启动，这里处处可见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行动。
0: 今年的主场活动全程实现碳中和的办会理念成为最大亮点。
3: 今天所有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经过北京绿交所进行评价和认证，首次实现了甘肃省大型活动的零碳中和。
0: 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同步启动，数十名志愿者用车轮丈量低碳生活。活动的举办集中展示了各地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领域的显著成效。
4: 定西市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稳步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形成了治理、收益、反哺提升的良性循环。
0: 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平凉、临夏立足当下生态发展形势，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传、实景化展示、面对面服务的形式，引导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0: 面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等一些实用的环保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减少环境污染，营造人人参与环保、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五威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单位集中开放活动，邀请社区居民走进多家环保单位，近距离了解环保运维全流程，直观了解污染物处理原理与治污工艺。庆阳举办生态环保成就摄影作品展，生动记录了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的精彩蜕变。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从项目前期、全过程管控、系统治理、要素供给四个维度推出16项举措，完成212个重点封沙口综合治理，力争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18.3%。在项目管理上，甘肃严格把控前期谋划、可研设计等关口，推行落地上图、带图申报审核，压实市县属地责任，对施工监理验收实施全流程监管，明确造林成活率达70%以上、三年保存率达65%以上的硬性指标。工程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建立县自查、市复查、省抽查三级验收体系。系统治理方面，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草种，加强与陕西、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联防联治，优化水土地种苗等要素供给，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严禁在基本草原、耕地等区域实施造林与工程固沙，推广光伏加生态治理、以路治沙等生态治理模式。甘肃台编辑报道。
3: 2026年高考在即，甘肃省21.87万名考生即将步入考场。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宁静，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统筹部署，针对全省6361个考场，落实一点一策、精准勤务，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2: 各地公安交警结合考场布局、道路通行特点及天气等因素，综合研判高考期间各类风险隐患，细化交通安保和应急处置预案，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实行全覆盖值守，采取分时段管制、开辟绿色应急通道等措施，优先保障送考车辆通行。以校园周边城区重点路段为重点，加大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乱鸣笛、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面启动静音行动。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开启暖心护考模式，组建铁骑护考小分队，全程开放高考应急绿色通道，为考生忘带证件、赶考预读等突发情况提供快速救助。甘肃台编辑报道。
4: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对此，专家建议考生积极开展自我调节，以平和心态备考，有效缓解精神压力，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
5: 适度焦虑反而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做题的准确率。告诉自己，我紧张很正常，所有人都紧张，紧张不影响我发挥。第二，呼吸复位法，吸气4秒，屏息7秒，用嘴呼气8秒，连续做3轮，心率立刻下降，大脑就从慌乱模式切回专注模式。高考拼到最后，拼的不是熬夜，是稳定。谁情绪稳、睡眠稳、心态稳，就能发挥最好。
4: 除了心理调试，高考考生的科学饮食、合理作息也备受家长关注。相关专家建议，考生饮食应尽量避免食用重油、辛辣、刺激性食物，以防增加胃肠道负担。
6: 高考饮食呢，不用刻意追求花样，核心原则呢，就是食材务必要彻底的做熟，切忌盲目的进补，避开生冷刺激性的食物，防止肠胃不适紊乱。那么饮水呢，要优先常温的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减少像洋葱、红薯、萝卜、黄豆、黑豆等等这些豆制品以及碳酸饮料这些容易产气的食物，避免考场上腐胀。

0: 呀、打嗝影响答题的状态。
1: 甘肃台报道。
2: 2026年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暨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陇 BA 甘南州二级篮球联赛近日闭幕，共有13支代表队、15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1: 第12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甘肃省陆地冰壶系列赛甘州站在张掖举行。此次比赛共有29支代表队、180余人参加，分成年男子、女子组、青年男子、女子组4个组别。赛事打破冰雪运动地域和季节壁垒，更好地推动甘州区陆地冰壶和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张掖台报道。
3: 近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种群现身酒泉市宿北马宗山镇榆母头村。现场画面中，4只戈壁盘羊母羊带领3只幼羊结伴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戈壁山野带来生机活力。酒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旨在促进我国荒漠化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6月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号竖井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清水江村境内，井口海拔达2916米，井深907.43米，净直径9.6米，为全县最深竖井。34号竖井贯通后，将新增香炉山隧洞作业面，大幅提升隧洞施工效率。据了解，滇中引水工程干渠全长664公里，受水区覆盖面积3.69万平方公里，惠及人口约1500万。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依托本地风光资源生成的绿电，直接制取绿氢，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醇，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目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累计生产1.6万吨，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甘肃台编辑报道。
3: 6月，江苏金湖万亩荷花荡满眼碧绿，荷花荡景区荷花育苗基地技术员正在对10000多盆荷花进行管理。
5: 基地有10000多盆盆栽荷花，600多个品种，我们分5批育苗，为的是促丰开花，让荷花的观赏期从6月份一直延续到8月底。
3: 金湖荷花荡毗邻高邮湖畔，水资源丰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年来，景区从全国多地不断引进荷花新品，培育盆荷，在景区4000亩核心区域进行布展，满足广大游客的观赏需求。
6: 这几年呢，我们荷花荡通过不断的打造提升，整体的旅游呢实行了上升趋势。去年呢，我们总体接待游客3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呢2000多万元，带动1000多名当地老百姓实行就业。
3: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黑龙江省抚远市完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大田移栽工作。太空育种蔓越莓历经2年温室培养后，

0: 正式开启规模化露天培育，标志着我国蔓越莓自主种质资源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1: 我们大约把1000株的太空种苗，就是通过神舟14号和神舟16号，还有时间19号的太空种苗，进入到田间定植实验，有望在3年之后结出蔓越莓的果实，争取早日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0: 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3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福建福州赛区开赛，赛事分阶段集结了国内8家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设有斯诺克15红球和华彩16球2个大项，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小项，赛程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甘肃台编辑报道。初夏时节，在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协克帕提湿地，工作人员拍摄到一幕幕温馨画面。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或成双成对悠然漫步，或进入沼泽深处孵卵育娃。目前有100多只黑颈鹤在此繁衍生息，预计到6月中旬，鹤宝宝将陆续破壳出生。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阳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阳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1: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彩臂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1: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蝉的若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蝉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

0: 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脚蝉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脚蝉，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1: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0: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1: 山中的天气反复无常，在黄岗山区域海拔1200多米的地方，雨水刚过，瀑布飞流而下，水量充裕。在岩石堆砌的池塘中，晴朗的天气正利于虫鞍湍蛙求偶繁殖。这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物种。
2: 湍蛙一般喜欢附着在这个水滴串流的地方，因为它这样有这个比较大的棋盘，它可以在水滴串流的时候不被
3: 冲突，
2: 对，不被冲跑。这种蛙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嘛，在这个地方水流也很清澈，没有污染，然后植被比较茂密。
1: 我们摄制组跟随的是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朱斌清和他的伙伴们，他们正在武夷山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4: 因为武夷山它的生态环境既有高海拔，像黄冈山，也有这种众多的像低海拔溪流啊、河谷啊，这些环境比较独特，而且没有受到污染，也人为干扰非常少的环境，所以两栖环境动物的多样性就非常高。

0: 处于繁殖期的雄蛙雄性特征显现，它发出高声鸣叫以诱集雌蛙。在不懈的追求下，终于他找到了心仪的伴侣。
1: 他们抱对的时候，这个雄蛙会在上面，雌蛙在下面，然后他们在水晶形成这个受精卵，在水中发育成幼期，然后再慢慢的生长成为成蛙。
0: 湍蛙的卵一般产于瀑布下的石隙间，小蝌蚪一产下来就要应对周边的生存环境。它的底部有吸盘，免于被水流冲走。天色渐暗，小生灵们开始热闹起来。

0: 同安自然是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种，也是非常奇特一种生物，多在
1: 剑环蝶。
0: 哎呦，这还不错，还来的是剑环蝶。这个自残刚刚开始上岸，这只个体尾巴还没完全退干净。这种蛙类对海拔、气温和环境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在繁殖季节的时候，雄性。

0: 的这个嘴两边会长出两对像刺儿一样的东西，武夷山当地老百姓一般喜欢叫它脚怪。如果是成体的话，我们这样触动它，它会像欧阳锋的蛤蟆功一样把整个身体给立起来。我这现在是一个小宝宝，还不是特别的凶猛的时候。绝大多数两栖爬行动物是对人体人是完全无害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生命来对待，而不是一种好像富有威胁的生物。它们只是在自然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1: 一只雄性树蛙正在岩石上纳凉，它的表面有臭臭的粘液，所以又叫臭蛙。此刻这只悠闲的臭蛙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0: 慢点慢点慢点，
2: 看看
0: 是啥，小心吧，小心过去，不要紧啊，毒蛇小心点啊，这是毒蛇啊。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是一种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毒蛇。这种蛇类呢，主要生活在溪流边，夜间的时候捉一些蛙或小型动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现在见到这条胖乎乎的，估计刚刚饱餐了一顿。福建竹叶青在那个鼻孔前面有两个夹窝，这两个夹窝可以感受到热量，所以当时我靠近它的时候，它能感受到我产生热量，所以就会非常紧张。
1: 物种拍照建档是生物多样性本体调查的重要一步。近几年，朱斌清所在的团队共发现36种两栖动物，72种爬行动物，再次证明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华东地区生物资源的宝库。夜色愈暗，漆黑一片，但朱斌清却享受其间。
0: 瓦尔山人，它既是静谧的，但它也是相当于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蛙类的鸣叫、蝉类的鸣叫，包括还有萤火虫之类的，它会有各种光影。这是人类比较原始的一种审美感，特别是踏入溪流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灯光关掉，我要感受一下，你看到自然的这个星空的光线和月光洒在下面的时候，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一阵急促的鸟鸣打破了夜晚的幽深。
3: 今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偶然在那个华岗山草甸上面发现了它，当时它就没办法飞走了，所以就救助了它。
1: 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是夜行性的猛禽，挡住光线可以使它稍微平静。
4: 用手去摸一下，感觉关节在哪？拿剪刀，拿剪刀，
5: 不是，至少要固定下面，找个肌肉在哪？嗯，你别剪刀一下把肌肉给剪。
6: 前肌够好。
4: 好，行。
3: 通过检查，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外伤，我们就原地野放。
1: 猛禽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在武夷山，猛禽的数量和品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表明这里动物种类多样，食物链完整。
3: 夏天的森林是非常恬静优美的，所有的生命体都在抓紧时间生长繁殖，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难诠释生灵法则的季节。一场场捕食与反捕食的生命竞争游戏，时时在我们看似祥和的密林深处发生。
7: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

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一只金猪正在耐心地等待猎物。它的蛛网上有许多呈 X 型的丝带，很像是字母。
1: 在比较小的概率的情况下呢，这些字母甚至可以拼成单词，所以金猪被誉为会写诗的蜘蛛。关于这个丝带的作用呢，有很多猜想，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金猪在白天织很大型的圆形网，它用这个丝带来警示路过的鸟类不要不小心撞到上面去。
0: 捕猎者绞尽脑汁去抓捕猎物，而猎物也在想尽方法保护自己。在这团悬挂的泡沫里，住着一种叫墨蝉的小昆虫，它们吸食植物的汁液，将其转变为泡沫，制造出保护自己的安全屋。
1: 这个泡沫呢，可以从视觉和嗅觉上阻断天敌的搜索，幼虫躲在里面非常的惬意。我们可以把它的泡沫剥掉，来看看它的样子。泡沫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湿。大多数昆虫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脱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用坚硬的体壁来保护自己。那么墨蝉呢，躲在一个安全的泡沫巢里，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它把原来用于制造坚硬体壁的营养呢，用来快速的成长。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墨蝉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秋季到了，动物们匆忙奔走，为漫长的寒冷做充足的储备。

0: 常绿阔叶植物虽然不能参加这场比美，却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他们参加秋日盛会的方式。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李萌再一次来到武夷山，这是他在此科考的第11年。
1: 那这些果实呢，首先它的外观是一个长串，然后外边都有很多的刺，就像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板栗一样，它吃起来味道是淡淡的甜味，然后小松鼠和鸟类都非常喜欢，它提供了大量的能量。
0: 甜珠是武夷山森林生态的一个缩影，它既像恋人般分享甜蜜与温柔，也像母亲般给脆弱的生灵庇护的居所。秋意渐浓，虽然森林中的虫鸣逐渐消退，但生命的乐章不会归于寂静。最早诞生于3亿多年前的蕨类植物，恰恰在武夷山的秋色中迎来了繁殖的季节。
1: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植物的繁殖主要靠种子或者是果实，但其实蕨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就在它的叶的背面，它的叶的背面有很多孢子囊群。
2: 那在这些孢子囊群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孢子，

0: 那随着风吹或者是雨水啊，这些包子就能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1: 每年秋季天干气燥，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点防火期。
2: 在这里40多年了，没有一起火灾。
1: 夜深了，森林渐入梦境，但护林员们却日夜坚守。
2: 慢慢，不要走快。
0: 哎，尽量轻轻，
2: 慢慢走，慢慢过，不能快。
3: 哇，那你今天就虚光了哈。
2: 是哦，今天你看我两小时。
3: 你家的这个要加强防火哎。
2: 哎，防火。
3: 要。啊，这酒呗。啊，行。

0: 国家公园成立以来，护林员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提高。巡护中，倪玉兴发现了一棵之前从未记录过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1: 这个树林不好说，他妈几百年了，这个红豆杉长到这里不容易，它有公有母，搞得不好是公的，它没长红豆。不结果的。
0: 如今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新发现很快被上传到中国科学院的数据库，一线的眼睛和中枢的大脑通过云端链接起来，宏观精确地梳理出国家公园内生物资源的情况。找了小半年的知了偃旗息鼓，水量锐减的溪流倦怠舒缓，深秋为森林褪去绿色的屏障，林中的野生动物给巡护工作增加了危险，却也是护林员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1: 你上面山上野兽是不怕的，就是怕那个陷阱掉到，还有怕那个套子，它跟人是吧，套到它那搬一个树下来，掉回来的。
0: 近年来，偷猎和滥伐现象已经被遏制，巡护工作主要放在观测上。
1: 要记录的野兽的大便粪便啊，我们都要多大都要量一下，还要拍个照，都要的。猕猴桃果啊，这个到这个季节了很好吃。
0: 老倪觉得山上野生的果子是外面人尝不到的原始滋味。最初山里的巡护条件非常简陋，
1: 那个时候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好可怜的嘞，你说哪里有通信设备都没有，车子都少得很了，没有游客，哪有游客，连灯都没有的了，晚上发啥游击的。
0: 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力量汇聚到这里。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国家公园的更发大家都想进来了。
0: 如今技术提升，条件改善，

在山里上上下下寻护40多年的老尼很欣慰，他相信新的守望者一定能沿着自己踏过的路呵护好这片种

0: 昆虫的世界。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和珍稀物种的基因库。
1: 我们如果要保护一个物种，就必须要保护好它们的生存的条件，即整个栖息地。
2: 只有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才可能有这种比较好得到的保护。
0: 天地广阔，苍茫无垠，生命的力量自由而奔放。
3: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时间的流动呢是以植物为刻度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4: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自然的倾向，当我们投身到自然之中，就好像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惬意。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也是动植物的家园，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未来。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想要我吗？
1: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2: 车钥匙。
1: 什么？
2: 车钥匙。
1: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1: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1: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
2: 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
0: 那你想怎么样？
2: 让他交出武器。
0: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
2: 交出随身的武器。
1: 你可真幽默。
2: 怎么，你不肯？
1: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2: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1: 你觉着

0: 可真够齐呀、啊！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1: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0: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1: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0: 哦，是。
2: 举起手来。
0: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要我的枪吗？
1: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了，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2: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3: 别
2: 什么？算是求饶吗？
3: 我
2: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4: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哦。

0: 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啊，
1: 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手？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子上香法足请，迎来祖师堪前锋。
1: 二炉香烟聚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人，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呐？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嗯，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哦，
0: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0: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0: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0: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0: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1: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0: 那老弟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想见你，

0: 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啊？
1: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0: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1: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0: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好商量？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1: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0: 这算是威胁吗？
1: 不，应该说是劝说。
0: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1: 哦，什么话？
0: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1: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1: 哦，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1: 这东西现在哪里？
0: 当然在我手中。
1: 你想要什么？
0: 于如平不也在你们？

0: 你想怎么交换？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1: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1: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0: 好。
1: 一、二、三。

0: 这是燕双鹰，他早有准备。
1: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个人实在难缠。
2: 这样，事不至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0: 嗯，姚谦、舒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3: 放心吧，一切按计划进行。

炸弹一响，你马上跑到对面搓澡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出去看看。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死他们！好，手雷！
1: 卢平，快，把他拖在矮墙后。

0: 他怎么样？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
1: 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

0: 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死他们！好，小雷。
1: 陆平，快，把他拖到矮墙后。

0: 刚才尖头流了很多血，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你还好吧？我很好，橘子。现在你相信我？我可以怪你死了吗？
1: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橘子，橘子，橘子，
0: 他不行了，
1: 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0: 怎么办？
1: 这道门进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0: 好，
1: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我试探过了，休息室里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
1: 什么叫鸟巢？
0: 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两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好，你，好，你，嗯。

0: 我们得赶快离开，橘子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你？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你醒了，这是怎么回事？
1: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1: 我让你站起来。
0: 我说过，他伤得很重。
1: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1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1: 正是，你一直在欺骗我。没错，他是为了救你，才冒生命危险。想不到，想不到。
0: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别冲动。
1: 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你马上就会明白。
2: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哼，
2: 的确如此。 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0: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嗯，
2: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不管怎么说。
0: 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哼，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2: 我答应你。
0: 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2: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0: 哦，哼，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2: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

0: 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
1: 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1: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
0: 模板在哪儿？
1: 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怎么，不相信啊？
0: 哼，
1: 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
0: 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
1: 当然。
0: 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
1: 我也是如此。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2: 不错。
1: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
2: 是的，他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他找回来。
1: 从你手中丢掉？
2: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1: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是谁？
1: 我是乘车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1: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0: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

0: 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1: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0: 四海鸿门会？

0: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 你继续说吧。
1: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3: 九头，
4: 九头去哪儿了？雨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如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如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如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如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晰有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如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如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

0: 扇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尝尝就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1: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3: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3: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3: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啊，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3: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

0: 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宾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宾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1: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2: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3: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宾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宾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1: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3: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4: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5: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

0: 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5: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

0: 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4G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静田野，
3: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什么是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创造的专利、代表品牌的商标、创作作品的版权。很多科技企业手握专利、商标，却没有厂房抵押、融资难。知识产权金融就是把知产变资产。最常见的方式是质押融资。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定期开展融资调查，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引企对接，建立一企一策融资台账，协调评估机构，从技术、市场、法律等维度给专利合理定价，向银行推荐优质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成意向合作。企业将专利质押给银行，银行放款，市场监管全流程陪跑，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企业拿到贷款，扩大生产，加大研发，实现良性发展。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突破10亿元，惠及数百家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知产变资产，让创新更有活力，让企业更有活力。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在敦煌触摸文化脉动，在对话中寻找共生智慧。
1: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现在中国呢，实际上靠他自己的发展，靠他自己的胸怀，又再一次到了通过文明包容来兼济天下的时候。
0: 以汉学为纽带，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
2: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应该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的。
3: 就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经验，通过敦煌这样一个窗口，通过甘肃这片土地，把它传到全球去。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6月3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如

0: 兴而至。敦煌是汉学传播的重镇，来自各国的汉学家在这里围绕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的主题，共同探索多元文明和谐共生、同舟共济之道。
1: 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开幕之前，我们提前来到了敦煌，没有直接进会场，而是先往戈壁的深处走。我想跟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看一看，他们会在敦煌遇见什么。
2: 悬泉置遗址距离敦煌市区60公里，这里出土过35000多枚汉简，记录着2000年前的信息流动。大会开幕前一天，汉学家们选择从这里开启此次的敦煌之行。
1: 现在这里有一个汉简的书写体验，大家都很认真。
3: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上一次练书法应该已经有比较长时间。对，
4: 是您第一次写毛笔字吗？
5: 也不是第一次，我以前试过几次，但是因为年轻那个手颤抖，所以写的真的很不好看。现在年龄大了一点，我也是已经接近了写好书法的时光，所以今天我都自己震撼了自己，我没想到。
4: 我可以看一下你写的吗？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哎，
5: 你觉得吗？
4: 我觉得很好。
5: 非常感谢。
6: 在哈萨克斯坦，现在汉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专业。你们看，现在中国的城市什么大学都应该有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我们现在是免签的国家，不用签证，那么方便，这是非常成功的结果。
1: 大会明天才要开幕，但是我觉得这场关于文化的对话现在已经开始了。
2: 在很多人心中，敦煌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明交融的圣地。这份深植于汉学家心中的向往，让即将启幕的大会有了别样的分量和使命，注定意义非凡。
7: 我的一个导师，一个大学的老师，大师研究那个美学历史，他一直跟我们说那个敦煌的莫高窟那么美丽啊，所以你一到中国，你绝对要到那边去。所以我第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选择了敦煌。
8: 因为莫高窟是很特别的嘛，它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它是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种榜样，所以这个很重要。
2: 开幕式上，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齐聚一堂，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这些汉学家们正在用各自的研究与讲述，向世界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语言不同并未成为交流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让这场对话格外动人。
9: 我翻译了习近平的思想，我也翻译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这样的书，所以就我们翻译家是一张桥，
1: 一座桥梁，
9: 一座桥梁，对。
1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举行，我觉得恰好呢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历史节点，然后呢在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文明倡议的背景下，当前呢我们知道世界呢面临很多的冲突和动荡。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更应该体现人类文明的一种韧性和坚强。我们中国人讲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现在中国呢实际上靠他自己的发展，靠他自己的胸怀，又再一次到了通过文明包容来兼济天下的时候。
1: 开幕式结束以后，也迎来了这次大会最热闹的一个环节，来宾们来体验做一天中国人。
2: 在这里，中国味十足的体验让外国朋友根本停不下来。
11: 拿起第一个来交在手里。

0: 来自格鲁吉亚的安娜目标明确，直奔中医而去。
1: 中药的效果比较慢，但是比较好，它就会在你的身体里找到真正的原因，采取这个病。
2: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试一下。
3: 现在炎热的话，就是像比如说呢，吃个清热的那些凉的那些偏凉的，比如说菊花茶就是可以。
4: 这是我们特有的那个甘肃的豆子叫菜冬桂。
1: 其实在格鲁吉亚有很多比较优秀的汉学家，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吧，现在就开始熟悉中国文化，天天学习汉语，这样的。
0: 在敦煌亲手绘制一幅飞天，把这份中国礼物带回家。
2: 这是您画的吗？
5: 对呀、我画的、刚刚画好。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5: 刚刚画好，
6: 非常有趣啊、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要我们去触摸，去实际的去感受，那个美才是完全感受是不一样，它是有温度的。
2: 对，自己画出来的，
6: 对，也蛮有喜悦感的。
2: 想把这件您自己完成的作品带回自己的国家吗？
6: 要，我就是要想带回去，给太太。
2: 哦，
6: 好好，
2: 谢谢。你看，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体验，更多的是交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很松弛的交流。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大家可以更加深刻地感知到，文化不仅仅是高端的用来学习的，它也可以是源自于生活的，可以是用来被热爱的。
0: 大会的最后一天，四个平行论坛举足轻重，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和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文明互鉴，汉学历史中的对话交流，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上的对话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文明互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交流和交融中彼此校正，汲取力量，共同成长。
7: 我们作为汉学家常常也是老师，所以也可以传播给我们的学生，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通过我们教给他们的东西，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8: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就是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应该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的。
9: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呢，说类似今天这样的来自于全球的汉学家，更多频次的到敦煌，更多的频次到甘肃，去了解古老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古丝路上交相辉映，去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经验，通过敦煌这样一个窗口，通过甘肃这片土地，把它传到全球去。
2: 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我一直带着一个问题，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究竟会在敦煌遇见什么？此刻我得到的答案是并肩前行的力量。纵使山海阻隔，岁月漫长，文明始终没有孤独前行。汉学家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之间，让世界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对话世界。而文化正是在这样的交融当中得以流动，被接住，再被传递出去，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今天，敦煌再次搭建起共研共化的交流平台。

0: 来推动不同文化互学互鉴，以汉学研究为纽带，各国学者正不断增进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在深化交流中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是某一领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3: 你国军算什么呀？
1: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4: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5: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6: 那就都是弟兄。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9: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8: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进田野，
10: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五十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8: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
1: 胡昌生在省委警示教育会上强调，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任正赫、庄国泰、石牟均出席。
0: 任正赫会见牙买加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部长弗洛伊德·格林一行。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主动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发挥我省优势，积极担当作为，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深化青年互动往来，继续落实中美5年50万倡议，深入推进百年结好项目，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甘参访研学，更好促进中美青年互学互鉴友好交往。要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巩固和拓展友好城市关系，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行动，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友好民间基础。要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加力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扩大装备制造、农特产品、现代制种、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等贸易规模，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实施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红色资源与学校教育双向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教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有机融合，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效结合，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把牢人生航向。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用好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全面落实团委、教育部门、少工委双主任机制，强化少先队辅导员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警示教育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立党为公的坚定初心、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断健全决策论证评估机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开展精准考核，推动各级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项目建设把关，算好项目投入产出账和成本收益账，要牢固树立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0: 要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确保数据客观准确、真实可信。要站稳群众立场，恪守为民情怀，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业绩为人民而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下功夫解决历史沉疴，扎实有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坚决扫清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依法依规依政策帮助企业，真正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李刚、王兵等出席。晋国卫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政绩官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兰州会见了牙买加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部长弗洛伊德·格林一行。
0: 任正赫对弗洛伊德·格林一行来甘考察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视察我省时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要求我们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牙买加是首批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和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西半球国家。今天我们的会面正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行动。牙买加同甘肃在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上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希望双方在矿产开发、农业、新能源、旅游、康养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建成一批小而美的合作项目，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深化中牙战略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弗洛伊德·格林表示，牙中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双方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期待与甘肃进一步扩大合作，持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更为强劲的牙中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王兵、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省委省政府带领陇原儿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一幅山川秀美的生态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徐徐展开。
3: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修复成效持续巩固。近年来，通过系统治水、科学增绿、生物多样性保护，雪豹、白唇鹿等旗舰物种频现，绿水青山重现，生态红利正惠及沿线百姓。
4: 现在呢，张掖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黑河林场呢更是十分的美丽。在空闲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和家人一起来游一游、逛一逛。
3: 从祁连山到黄土原，从大漠戈壁到黄河之滨，甘肃正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黄河上游的甘南马区，通过实施退牧还草、湿地保护等工程，草原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为母亲河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白银市平川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黄河沿岸生态屏障，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交出一份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林分结构，深挖林草汰灰价值，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陇南市森林覆盖率45.27%，稳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前列。2026年，陇南市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
6: 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周末带家人去白龙江边散步，满眼都是绿色，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住得舒心，看得开心，幸福感实实在在。
3: 如今甘肃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PM2.5 浓度下降3.9%，黄河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87.2%，干流连续10年保持二类水质。祁连山保护长效机制完善，绿盾行动实现问题动态清零，群众关切。

0: 的饮水安全、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显著，绿色低碳发展稳步推进，碳交易额近11.88亿元，21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大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2: 今天2026年甘肃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从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成效展，到全程碳中和认证的绿色办会，再到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启动，这里处处可见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行动。
3: 今年的主场活动全程实现碳中和的办会理念成为最大亮点。
4: 今天所有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经过北京绿交所进行评价和认证，首次实现了甘肃省大型活动的零碳中和。
3: 绿色未来畅行陇原骑行活动同步启动，数十名志愿者用车轮丈量低碳生活。活动的举办集中展示了各地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领域的显著成效。
5: 定西市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稳步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形成了治理、收益、反哺提升的良性循环。
3: 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平凉、临夏立足当下生态发展形势，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传、实景化展示、面对面服务的形式，引导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面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等一些实用的环保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减少环境污染，营造人人参与环保、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3: 五微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单位集中开放活动，邀请社区居民走进多家环保单位，近距离了解环保运维全流程，直观了解污染物处理原理与治污工艺。庆阳举办生态环保成就摄影作品展，生动记录了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的精彩蜕变。甘肃台报道。
7: 在阿克塞县加尔乌宗村的草原上，党员马吉提常年背着党员红书包奔走牧区。这只书包由他的父亲传承而来，两代党员接续坚守，让红色初心在草原代代相传。
0: 红马搭和老党员马赛相伴一生，有着40多年党龄的他，生前曾任村支书，常年骑马穿行牧区，上门为牧民排忧解难。
8: 从小就跟着父亲，看着这马大子出门，他就是一件物件，更是家里的精神信物。
0: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集中学习不便的情况，马吉提借鉴父亲的做法，将搭在马背上的大口袋改造为党员红书包，里面配备双语学习资料、政策读本、农技手册等物资。他牵头成立马背流动党校，深入牧区开展政策宣讲和便民服务。
9: 以前我们想学习要跑很远的路，背着红书包来家里，这个马背党校太贴心了，就像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0: 在马吉提的带动下，阿克塞县牧区陆续组建多支马背流动党校队伍，党员红书包成为基层党员服务群众的常用装备。
10: 不管草场多远，他经常背着红书包骑马过来跟我们讲新政策，有啥困难他都给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解决，心极的感激，也特别温暖。
11: 他常年奔在草原牧道，深入牧民战房，用接地气的方式宣讲政策，服务群众，化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0: 从红马搭到红书包，两代党员坚守为民初心，如今这份传承持续助力牧区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让党旗在广袤草原高高飘扬。
10: 只要我能走得动、骑得了马，就会一直背着红书包，沿着

0: 父亲的路走下去，把党的好政策送到每一户牧民家，把党员的责任扛到底。
1: 甘肃台报道。
2: 两当县青山叠翠，森林覆盖率全。

0: 地里上料施肥，用的都是土筏子，木耳品质上不去，卖不上好价钱。去年县里大范围推广全域有机，可刚起步就遇上了门槛。
1: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上，涨价涨不好，涨不出来。
2: 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推动这个方式的转变。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我们思想的转变，那如何去引导咱们群众去转变思想？
3: 首先，通过这个抓学生、促提升，来解决会不会干的问题。我们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如此和人人大户到外面考察学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又请这个专家教授在现场培训、现场技术指导，真正的培养成这个有机的媒培人。
0: 县里有政策、技术有支持，去年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从线上培训回来后，带着合作社将30亩木耳基地全部换成椴木有机种植，不用肥料，人工省力，一茬就收了2000斤。有了效益，村民们都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
4: 我们传统的菌袋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0: 杜月桥的想法在县三抓三促办组织调研后，很快被纳入全域有机工作的督办清单。
5: 从最基层，从村到乡到县直单位到牵头单位，然后汇总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形成这个清单以后，全域有机的全流程进行一个跟踪和了解，还要进行一个督办。
0: 推进过程中，两当县与中国农大牵手组建专家团队，开展有机堆肥研究。杜月桥废弃椴木再利用的想法迎刃而解。
6: 利用我们的技术能源酵素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0: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域有机的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木耳、架豆到玉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7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好生态真正换来了好产业。
3: 通过抓效能促发展，解决能不能增收的问题。现场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一方面抓有机生产，另一方面抓加工和销售品牌打造，让这个有机产品真正能卖上好价钱。目前全县我们掌握的已经认证了的12个产品，基本上不愁买，而且供不应求，所以老百姓看到了这里边的市场潜力和希望，所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0: 甘肃台报道。
7: 归雁筑巢，再起新城。2021年，在外深耕多年的泥瓦匠王建强，响应我省归雁工程号召，回乡扎根投身苹果产业。从基建一线的摸爬滚打，到果品深加工赛道的全新尝试，政策筑巢让王建强返乡创业更有底气。
8: 这几天，王建强正忙着和务农人员在育苗基地里栽种新进的10万株果苗。2021年，王建强捕捉到传统苹果销售的短板，转而投身苹果深加工产业。连续2年里，他带领团队先后4次在外考察学习，但偷师学艺的过程并不顺利。
9: 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他只能远看，他里面的核心的这些技术不会告诉我们的。最终在农大和这师大这老师的反复调整过程中，最后我们把这个供给的数据稳定下来了。
8: 服务暖巢，让归雁留乡很安心，干事有劲头。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助力下，王建强积极和高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研发出了3蒸3烘工艺，并于当年成功申请专利。从那时开始，公司生产的苹果干日产200公斤，并通过多个线上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日销量达150单左右。2024年，王建强瞄准苹果苗木市场，修建果园，开垦基地，把他的产业梦播种在了泥土中。
9: 本身咱们经营苹果对全国来说是最好的嘛，有可能到3年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把我们育的苗走到陕西，走到新疆，有可能走到山东去。我对这一块的信心还是相当大的。
8: 农产品加工绕不开废弃物的处理。王建强

0: 给出了自己的绿色解法，它将剩余果皮果核进行发酵，制成农用有机酵素，实现了资源的绿色循环利用。而这些绿色肥料，王建强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周边果农使用，力所能及让企业发展与村民致富协同推进。
1: 每苹果上嘛，有王总请示的时候，我们也去补充这个苹果没不吃的问题的，到这我们苹果没完，自己忙完了，家里的闲余劳动者可以到他的这果干厂里去果干，帮个零工，这对我们农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从建筑工地的劳动者到苹果产业的工匠企业家，硅燕工程为王建强的成功创业铺展了阳关大道，也为更多像他一样怀揣梦想的奋斗者搭建了广阔的创业就业舞台。甘肃台报道。
2: 6月3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甘肃省分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和平校区启动，兰州大学等6所学校师生进行了甘肃金课现场分享，展示了全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成果，并为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5国赛金奖银奖铜奖获奖学生代表颁奖。
3: 9.5公里隧道
2: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把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今天起，甘肃卫视每天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3集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带您一同见证中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4: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芒种时节的丰收图景。
6: 芒种的芒是指有芒的作物，如小麦，种就是播种的意思。芒种前后，小麦开始收割，收与播紧密相连，玉米、水稻等农作物也开始播种，一年当中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最佳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是连接成熟和新生的节气，此时陇原大地变得愈发鲜亮明艳，万物在夏日蒸腾的阳光和丰沛的雨水中繁茂生长。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期盼丰收的喜悦，愿你我皆能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7: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8: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

0: 性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县，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了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2: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你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4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3: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1: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河正、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2: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1: 36载人行人数，今年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2: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4: 什么是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创造的专利、代表品牌的商标、创作作品的版权。很多科技企业手握专利、商标，却没有厂房抵押、融资难。知识产权金融就是把知产变资产。最常见的方式是质押融资。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定期开展融资调查，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引企对接，建立一企一策融资台账，协调评估机构， 从技术市场

行法律等维度给专利合理定价，向银行推荐优质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成意向合作。企业将专利质押给银行，银行放款。市场监管全流程陪跑，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企业拿到贷款，扩大生产，加大研发，实现良性发展。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突破10亿元，惠及数百家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知产变资产，让创新更有活力，让企业更有活力。

0: 甘肃省六五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定西启动，
1: 观众特别多，而且宣传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0: 盛夏执笔，赴一场青春之约。
2: 从考这样才能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水平。
0: 作为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备考。
3: 在家庭陪伴的时候，当孩子有需要，我们就倾听；如果独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打扰。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年的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2026年全国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今天上午，甘肃省65世界环境日的主场活动在定西市举行。此次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明办、定西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集中展示了甘肃在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上的最新成果，并拉开了绿色未来畅行陇原系列生态环保主题行动的帷幕。接下来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我宣布2026年甘肃省65环境日定西市主场活动正式启动。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定西市的徐铁堂广场。2026年甘肃省65环境日的主场活动呢正在我的身后隆重启幕。大家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不少的定西市民朋友呢是专程来到咱们活动现场。本次活动呢是紧扣建设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主题，一旁呢也是有百米生态的成果展，为大家展示全省的生态建设成果。从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再到水环境综合治理，再到定西立足黄土高原抓好水土保持、国土绿化的实干成效，一组组数据、一张张照片都勾勒出了甘肃“十四五”以来的绿色变化。
3: 我觉得定西呢这几年的生态建设还是挺好的，空气质量明显的变得天很蓝、水很清，然后绿水青山的这个精神呢也践行得特别好。整体来说呢，作为市民，我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2: 那除了看得见的变化，其实生态保护呢也需要硬核的科技力量。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定西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装备展示区。那刚好在这儿，我们来问问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这些装备都是做什么用的？你好。
4: 哎，你好。
2: 这些装备都是日常用在咱们的生态监测当中的。
4: 是的，是的。这一款呢是咱们的 X 荧光土壤重金属检测仪，它主要是测我们土壤中的一些重金属元素。这个呢是咱们的，也是一款重金属检测仪，但是它水样、土样、固肺这些都可以测。
2: 这个无人机它的优势在哪？我看它好像跟咱们平时用的无人机不太一样。
4: 对，我们这个无人机配备了喊

0: 外系统还有热成像系统，所以它在夜间也可以就是发挥作用。
1: 这个叫林格曼望远镜，它是用于对测定烟气黑度的。这个它在这个目镜里，它有一个黑度的一个林格曼的标准的烟气图，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对准烟，然后如果烟气的黑度在多长时间内达到几级，就可以对它的烟气的黑度进行一个测定。
2: 这个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屏幕上的数字。刚刚呢，咱们的工作人员所介绍到的，平时呢就会看这个LEQ 和 LMAX 平均值和最大值。这会儿咱们现在在活动现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噪声的这个最高分贝是89.4，然后均值是77.2。这个 LP 就是实时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拿到的这本呢，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在活动的现场呢，我身后的这一片区域也是备受市民朋友的关注，这就是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区。活动现场呢，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有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让市民们去传阅之外呢，还有相应的一些科普的书籍和读物，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来共同分享。
3: 观众特别多，而且宣传的内容也比较丰富，这个活动很好啊，有好多知识平时我们还可以说是看不到啊，但是就通过这一次宣传以后，了解了不少知识。
2: 绿色未来畅行陇园骑行活动在我身后正式启动，他们是一支由环保志愿者、市民和机关代表组成的骑行队伍，正从徐铁堂广场有序出发，用行动倡导低碳出行。如果把生态保护比作一场长跑，那么绿色出行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第一步。这种人人可做、时时可行的绿色生活方式，也恰恰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最坚实的底色。
4: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向好，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五年位居全省前四位，桃河定西段入选全国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全市地表水、地下水及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渭河、桃河定西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八年分别保持在三类、二类标准，森林覆盖率达12.5%，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0.22%。
5: 我们甘肃省的碳排放强度，就是代表了绿色转型最核心的一项指标。碳排放强度呢，我们“十四五”要预计要超过17%的目标。这个概念呢是，要比我们国家要下达的任务还要高出1到2个百分点，所以圆满完成了我们下降的目标。但是完成这个下降目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牺牲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我们用年均3.9%的下降支撑了我们甘肃省年均6%的经济增速。通过这样的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看出绿色转型实际上是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那不论是从成效展上的历史对比，还是到法典展区的法治共识，从监测装备的科技支撑到骑行队伍们的亲身实践，2026年甘肃省六五环境日的主场活动不是一场一日一事，而是一次理念、行动和制度的集中动员。绿色低碳生产生活的全面转型，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里。当然，今天开始，我相信在定西、在甘肃，美丽中国也正在走进现实。
6: 从成效展板上的数据，到骑行队伍中的身影，从市民口中的天更蓝了，到工作人员手里的监测设备，今天的活动既是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集中亮相，更是一场面向社会的生态环保全民动员。推进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需要制度引领、科技支撑，更需要每一位公民的身体力行。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识已在陇园大地转化为自觉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的甘肃画卷正在一笔一笔绘就。盛夏执笔，赴一场青春之约。
7: 从艺考，这样才能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水平。
6: 严管舌尖防线，护航学子逐梦。
8: 要求食堂负责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注册责任，做到自己自查。
9: 从严管控各类食品安全风险，全程守护考生和监考老师饮食健康。
6: 甘肃卫视法制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盛夏渐浓，逐梦正酣。2026年高考临近，陇原莘莘学子即将熬过晨昏苦读，攒足满腔的底气，整装待发，在考场上挥洒青春，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在酒泉市宿州中学的高三教室内，书页翻动，笔墨铿锵，学子们褪去焦躁不安，沉淀从容心态，以平稳状态、饱满斗志迎接高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1: 在最后的高考这几天，希望我们都能脚踏实地，抓住好最后的机会，不放弃。愿我们在2026年高考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加油！
2: 在临近备考的期间，我的状态是不紧张。我认为，比起一味的沉浸在紧张和不安中，不如放平心态，从容应考，这样才能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水平。
3: 我的心态比较好，我认为只有放平心态，才可以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愿我们在2026年的夏天，所愿皆如意。
4: 感谢每一位对我的付出的老师，然后感谢同学们对我的陪伴与支持，还有家长对我的支持。最后祝福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吧，祝大家金榜题名。
0: 学子全力逐梦的背后，是全校上下温暖而坚定的守护。三尺讲台，老师们倾情陪伴，细心答疑，暖心鼓劲。校园各处后勤工作人员默默坚守，全力保障，以细致服务为高三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十年磨剑，今朝是风，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祝大家高考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5: 愿高三的学子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在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加油加油！
6: 出考时候你们的出行安全，希望你们高考的时候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考出好成绩，加油！
7: 孩子们，三年辛苦了，好好考试，专心发挥，叔叔每天给你们做好饭，守着你们。祝所有孩子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高考加油！
8: 3、2、1，说话算了。
0: 山高水长，一路向阳，奔赴山海，青春无悔。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段闪闪发光、全力以赴的奋斗时光，终将成为每位学子一生珍藏的青春记忆。

0: 愿全体高三学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高考考场绽放光彩，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前程。随着这几天进入备考的关键时候，不少考生可能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如何科学疏导考前焦虑，调整身心状态，从容迎战高考，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关心的问题。
1: 眼下的校园空气当中都似乎弥漫着一种蓄势待发的紧张感。我们走访校园中发现啊，现在的孩子们笔锋尖锐，但是眉头也锁得更紧了。临近高考越焦虑，担心大脑空白，害怕辜负父母的期待。那这些声音呢，也是无数考生当下的真实写照。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场心态的博弈。今天我们就走进了兰州五十一中，对话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家张翔老师，一起为考生们寻找那份稳定内核的力量。
2: 有着近20年一线心理辅导经验的张翔老师告诉我们，考前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多源于现实的备考压力，而家庭焦虑的传导往往会让这份压力雪上加霜。
3: 高考之前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高考这个现实性的压力而带来的一些现实性的这种情绪反应是比较多的。
1: 都反映出什么情绪？
3: 比如说就是有些学生会觉得失眠，有些学生的情绪波动就非常大，他会比较暴躁。再一部分在高三期间

0: 就是确实是由于家庭的这些因素，有些家长可能过于焦虑，他会把他的焦虑呢传导给孩子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难以消除本身就因为学业带来的这些压力。
1: 为了帮考生卸下心理包袱，兰州五十一中构建了覆盖学生家长双群体的全方位心理支持体系，用温暖的方式为考生们减压赋能。
0: 我们通常就是会给高三的学生第一个就会开主题心理讲座，考前辅导给他们给一些应对的策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针对学生的那个大后方，给陪考父母也会做考前心理支持。再一个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针对全体高三学生设计大型的团体活动，在操场，在我们的各个空间里面，让他们有机会得到学弟学妹的祝福啊，可以让他们书写一些目标啊，去激活自己内心对未来美好憧憬。
1: 家长作为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其心态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的备考状态。张老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为家长们指明了陪考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我们要仿照小爱，就是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轻声说我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打扰我们。所以在家庭陪伴的时候，当孩子有需要我们就倾听，如果独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打扰，当一个家庭中的
2: 小
0: 爱同学会更好一点。
1: 为了让更多学生敢于敞开心扉寻求帮助，学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消除心理辅导的病耻感，打造无压力的倾诉环境。
0: 我们有一个原则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我们不能主动的说你有问题你要来，但是我们会通过课讲座带我们的带团体的时候去科普，去尽力的打消学生来做心理辅导的顾虑。
1: 近十年来，随着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学生对心理辅导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提高了，因为他能够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困难，同时他也可以找到更科学的方式和途径去帮助自己。
1: 除了考前专项辅导，常态化的心理课早已融入高三学子的日常，成为他们疏解压力、积蓄能量的重要阵地。
3: 有同学说，化学今天没有小组赛，相当于没有考试是吧？大家很开心，所以是积极情绪。E 独立做出了以前不会的题，让你觉得，你成长了是不是？和朋友出去玩觉得放松，放松对自己也是一种意义是不是？
4: 上心理课其实挺好的，因为学习生活比较幸福，偶尔上一节心理课让自己的生活感到更加的舒适，然后更有动力去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活，也算是一种发泄的途径吧。
1: 高考不仅仅是个人的战斗，它更是一场被国家法律严密守护的公平之约。我们在关注心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法律的护航。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及时的干预学生的心理问题。同时法律也划定了底线，禁止任何人通过言语施压、恶意攀比、制造焦虑等方式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考前的心理辅导到考中的公平保障，再到考后的权益维护，法治始终是护航高考的坚实后盾。考生的焦虑不仅仅是心态问题，更是社会需要共同回应的民生问题。家庭、学校、社会、法治力量等多方联动，才能够让每一位考生轻装上阵。
5: 可控的是心态，可期的是未来。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带着这份心理锦囊，稳住心神，从容落笔，在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除了学校与家长用心守护考生身心健康，做好考前关怀，全省上下也凝心聚力，多措并举，以全方位、精细化、暖心式的服务，为莘莘学子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为切实守护高考期间广大师生饮食安全，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民勤县市场监管局启动中高考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行动，全方位全链条筑牢考生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此次专项检查聚焦民勤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核查食品经营。

0: 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格检查食材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关键环节，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高风险生冷食品。
1: 为保障俺和你的中高考生的健康，我们企业记住啊，对食品采购、储存管理、食品加工过程关键环节质量管控、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及采用之消毒保健、食品留样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检查，要求食堂负责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到自检自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0: 同时督促各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储存、加工制作流程，优化考生餐食搭配，坚守清淡、营养、安全的供餐原则，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整改。
2: 舌尖哀，方能考试文。在中高考期间，我们始终紧绷食品安全这根弦，以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精益求精的保障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食品安全工作，守牢守住每一道安全防线，用最坚实的后勤保障、最暖心的应试服务，陪伴全体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全力为中高考保驾护航。
0: 舌尖上的安全与暖心保障同步升级，在全省统一的高考保障部署下，酒泉市金塔县多部门协同发力，以暖心服务为莘莘学子高考之路保驾护航。在金塔县中学，食堂精心推出爱心营养餐，用温情美食为考生蓄力赋能。
3: 我们优化爱心菜谱，科学搭配荤素菜品，保证膳食营养均衡，口味适宜，精心为考生提供暖心营养餐，用心保障考生吃得健康，吃得舒心。
0: 金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专项排查，聚焦食材加工制作、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实现全链条监管，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4: 我们紧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重点，细化排查举措，从严管控各类食品安全风险，全程守护考生和监考老师饮食健康，为学子高考圆梦保驾护航。
0: 可靠电力是高考平稳进行的坚实保障。国网金塔县供电公司提前摸排考点用电需求，全方位夯实电力保障根基。
5: 我们重点开展考点供电设备线路全方位体检，完成多轮隐患排查与消缺，校验双回路 UPS 应急供电设备，配备应急发电车，组建24小时待命抢修队伍，完善突发停电应急处置方案，全力实现高考供电零故障、零隐患。
0: 为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全省多部门将联防联控，落实考点专人值守、全域巡回督查、全天候应急值守，从严整治考点周边的噪音、食品、文具市场，优化交通疏导与驻点医疗保障，全方位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织密全链条保障网络，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高考保障体系，用严密监管守牢安全关口，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圆梦。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实行。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武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教育、公安、市监等部门，对武山一中、城关初中及考生入住金茂酒店开展考前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严查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关键点位，隐患实行清单闭环整改，立改问题当场清零，限期整改专人督办，现场实操培训工作人员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力消除隐患，护航中高考平安。2026年高考前夕，兰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紧扣市局部署要求，坚持全警动员。

0: 员，全域覆盖，全程护航，聚焦风险防控、治安净化、交通疏导、暖心服务等核心任务，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为万千学子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进来。哦，志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红雪儿和吴树斗回来了。
0: 程涛呢？
1: 没有看到程涛。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涛呢？
2: 程涛、林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玉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堂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如果他想对付我们，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为什么要留在宜宾？
0: 嗯，这的确很奇怪啊。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
2: 嗯，也有可能。
0: 程汤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对他要加上一万个小心，绝不能大意。
2: 嗯。
0: 瑞山。
1: 嗯。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你马上安排一下，我们立刻启程，赶往宜宾。
1: 是。